于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过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千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来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通则》，电子商务家政家政服务人员平台入驻审核要求，电子商务家政平台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三项电子商务家政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日常电商家政消费的痛点，规范线上家政服务全流程，让电商家政服务更透明、更靠谱、更安心。昨天，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在内蒙古南露天矿场成功投运，这是我国在大型矿山重载运输装备智能化、电动化、国产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在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南露天广场，全新下线的矿用自卸车正在矿区内平稳穿梭，重载作业。该车搭载先进的无人驾驶系统，实现了自动装载、自主行驶与精准卸料的全流程闭环作业。它采用定制化纯电传动系统，实现了运输环节的零排放，有效解决了高油耗、高污染的痛点。新型充换一体技术配合半固态动力电池，破解了电动重卡充电时间长的瓶颈。八仙作为一部成都造动画电影，影片中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尤其是取景地青城山景区一位推出了电影票根打卡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一部电影正点燃夏日文旅的消费热情。在青城山随处可见的八仙文化，山门重檐屋脊上八仙过海的彩塑栩栩如生，走进青城山天师道的洞观，以及电影《八仙》中的神仙古树原型天师银杏枝繁叶茂，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今年7月1号到7月28号，青城山都江堰景区接待游客共计110.65万人次，其中都江堰景区接待超过70万人次，青城前山景区接待超过23万人次，青城后山景区接待16.82万人次。最近一张2026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结果的截图在网上流传。根据截图内容显示，有考生被宁德师范学院的福鼎肉片制作工艺专业录取，专业代号为022。记者从宁德师范学院招生办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学校并没有开设这个专业。至于专业代号022，工作人员则表示该代码对应的实际专业为车辆工程。此前宁德师范学院招生办工作人员回复媒体称，校内设有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该专业会涉及特色食品研发，但并非单一针对福鼎肉片的专业。近日，无锡的小鱼在骑行电动车过程中腹部意外撞击车把，受伤后他感觉腹部隐隐作痛，体表没有红肿、淤青等明显的外伤，不适症状十分的轻微。出于谨慎，他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急诊检查，医生完善腹部 CT 检查，结果显示小鱼脾脏破裂、胰腺大部断裂、肠系膜血管损伤，病情凶险，需要立刻开展急诊手术。医生提醒，
电动车车把撞击、汽车方向盘撞击造成的腹部外伤极具迷惑性，属于高发隐匿性创伤。

0: 伤。患者受伤后往往仅有轻微的腹痛，没有明显的外伤体征，极易被忽视。事实上，腹腔深处的脏器血管可能已经出现破裂损伤，而且病情进展迅速，一旦延误治疗，极易引发严重并发症。市民如果发生腹部撞击意外，无论症状轻重，都需要及时就医检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说，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空袭，致使伊朗格什姆岛上的民宅遭袭，造成3人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为了回应这一罪行，当天下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了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什么是光合午休？今天的10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0: 10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盛夏正午，受高温与强辐射影响，植物常出现叶片微卷、微软下垂的光合午休现象，这是植物长期适应高温强光环境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当高温强光导致叶片蒸腾加剧，根系吸水跟不上失水速度时，植株会主动关闭部分气孔，以优先保存体内水分。气孔是二氧化碳进入叶片的主要门户，关闭后虽减少了水分散失，却阻断了光合作用的碳源供应，形成典型的气孔限制，导致光合速率骤降。与此同时，气孔关闭导致包间二氧化碳浓度下降，可强烈激活光呼吸。植物不仅难以合成新养分，还会将已固定的碳以二氧化碳形式重新释放，并消耗额外能量，形成明显的碳净亏损。另外，一旦强光超出光合系统利用能力，未被及时消耗的光能便会催生大量活性氧，轻则引发光抑制，降低光系统效率，重则破坏叶绿体结构，造成光氧化损伤，最终导致叶片发黄或出现灼伤斑。在农业生产中，这种碳净亏损与光氧化损伤的双重压力，可使午间光合速率降低30%以上，是夏季作物减产、品质下降的主要诱因。为缓解光合午休，可借助细雾降温，既能在短时间内降低叶面温度3至5度，又能提高叶片周围空气湿度，两者共同作用，促使气孔适度张开。在此基础上，配合搭建遮阳网或通过合理密植让叶片相互遮阴，可减少叶片受直射强光的伤害。而在7月高温季节来临前，增施钾肥或喷施高钾叶面肥，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气孔调节能力，帮助植株从容应对高温考验。因此，降温、遮阴、补肥三者协同，方能有效缓解光合午休损耗，助力作物稳产度夏。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时间呢是早晨的8:16。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多云到晴，26到37度；南京晴，27到37度；常州晴，29到38度；无锡晴，29到38度；苏州晴，29到38度；扬州晴，27到37度；泰州晴，27到37度；南通晴，28到37度；宿迁晴，27到36度；淮安晴，27到35度；盐城晴，27到36度；徐州晴转多云，27到35度；连云港晴，27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6: 包
7: 说，
6: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7: 啊。
8: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9: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6: 这
10: 咱们4铢钱一碗。
11: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7: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1: 哦，请讲请讲。
7: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1: 这是为何？
6: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2: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5: 8月5号，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党委书记支队长周建军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航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户籍、居民身份证、场所行业、犬类等治安管理方面的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

0: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8:22。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号码是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直播互动，您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到之前在直播节目当中也是连续跟踪报道的，句容市黄梅街道九华村村民反映大数马场休闲中心扰民的问题。此前记者了解到，针对村民集中反映的马场异味的问题，黄梅街道在6月16号邀请村民代表召开了协调会，明确马场在今年的7月底之前完成搬迁。7月21号，我们连线了句容市黄梅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线回复，目前马场的搬迁工作呢已经完成过半，仅剩少量的马匹暂留原址。经过街道和马场的负责人了解啊，预计是在7月25号、26号，也就是上个周末完成全部的搬迁工作。届时呢，黄梅街道也会组织回头看，确认搬迁工作是不是符合协调会的要求，确保扰民的影响彻底消除。那我们今天呢，对于这个问题要做一个跟进的了解，接下来进行三方通话。
0: 正风航风热线三方通话。
1: 好，首先来接通的是句容市黄梅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安环科徐金龙。你好，徐金龙。
2: 你好。
1: 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啊，在这一周的时间，你们对于这个马场搬迁的后续的一个工作又做了哪些跟进？
2: 我们是在7月28号，也就是本周二的时候，我们对这个马场进行了一个回头看，然后当时我们看的现场情况是，它整个马场内所有的马匹，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都已经全部搬走了。然后，周边的话，可能异味什么都已经应该也都消除了。
1: 那么去看了情况啊，现场的情况是马匹包括其他的一些物品全部都搬离清空了。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是不是符合当时你们协调会当中啊明确要求的这个它的搬迁的一个内容，包括对于村民的这个异味啊，你们现场也感受了是吧？现在是没有了。
2: 是的，我们现场看的就是包括它的马匹，包括它的一些草料，甚至是剩余的一些可能会产生异味的一些就是垫料，因为它的马场它的马舍里面需要垫一些就是稻壳啊或者草料之类的，就是收集它的一些粪尿嘛，然后这些垫料都已经全部清走了。
1: 好的，好，谢谢。您稍等，我们此刻来接通一下其中一位反映人巫先生的电话啊，也向他在线回访一下啊。巫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刚刚我们听到徐金龙的这个回复啊，就是本周二的时候他们已经组织人员到现场回头看过了。那么从村民这边啊，包括从村上你们感受到的这个包括修剪对吧，那这个后期的话还要麻烦你们来

0: 民还是比较关心这块的相关的一些情况的啊，他们有这个去河边散步的这个需求，但如果这个杂草长得比较高比较茂盛，就会影响到他们散步，也会就是让他的这个散步的功能可能会减弱，或者说不利于他们去在这边休闲啊散步什么的。这块的情况呢，也麻烦李主任你们后期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加强巡查好吗？
1: 好的。
0: 好，那我们今天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啊，谢谢，再见。
1: 好，拜拜。
0: 好，接着来关注到的这个问题啊，还要麻烦记者裘燕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的。在之前呢，其实我们也连续跟踪报道过，具体的位置是在句容市华阳街道水畔御景小区，在这个小区29栋的楼下呢，开设了一家快递驿站，往来派送的车辆频繁的进出小区，时常会造成内部道路的拥堵。另外呢，还有一个菜鸟驿站呢，也准备搬进这个小区了。这样一来呢，居民觉得会增加道路的通行压力。我们在之前啊，跟邮政管理局已经了解过了，这个小区的快递驿站呢，已经取得了备案许可。那关于驿站的选址，那么在现行的邮政行业法律法规当中是没有做明确的具体要求。但是在接到赵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句容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属地街道以及小区物业协调沟通，去化解居民与驿站之间的矛盾，他们也会对于现场的一个情况做一个管控啊。那我们后续呢，还在跟进了解这个问题的更多的一些信息，看看是不是能够从其他的渠道去解决居民目前的这个困扰。详细情况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啊，裘燕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就目前市场主体登记事项审批职能呢，是划转到了数据局，于是呢，我就联系了句容市的数据局，然后市场准入股的温股长他介绍呢，因为这个快递末端网点是无需办理营业执照的，然后他们依据的法律法规是快递暂行条例第19条规定，是快递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开办快递末端网点，并且应当在自开办之日起20日内向所在地的邮政管理部门备案。那快递末端网点无需办理营业执照，这个是有明文规定的。那根据前期核实的情况来看，这个小区的快递驿站呢，已经完成了镇江市邮政管理局这个末端网点的一个备案许可。那从这个快递的经营备案手续的层面上来看，该驿站的开办流程是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的。那业主赵先生呢，他对此还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呢，是利用这个私有的车库或者是储藏室来经营快递驿站，实质上呢是将住宅用房变更为经营性用房。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应当就要征求业主的意见。那我之前呢和这个镇江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的副处长黄庆沟通的时候呢，他也跟我说，之前呢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一些事件，那最终业主呢是寻求这个司法途径来解决的。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请律师来为这些居民提供一些专业的维权的建议。
0: 好的，谢谢裘燕的报道，我们先和你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2: 谢谢。
0: 好，我们接下来要接通的是江苏中建会律师事务所刘诗庆律师，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也是帮助这边的居民来咨询一下。刘律师你好。
3: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你好。
3: 哎，
0: 刚刚这个问题的前期的一些采访情况，包括业主赵先生提出来的不同的看法，您在线都听到了啊。那么从法律的层面，您帮助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事件，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司法途径来去解决这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呢？
3: 好的。据我刚才听到和了解的情况的话，这个快递驿站它应该是使用了这个小区的这个专有住宅，对吧，进行经营。那么呢，刚才这个是赵先生嘛，他提出来认为这一块可能违反民法典的规定。确实赵先生呢应该也是经过了这个一定的研究的。因为咱们民法典确实有这方面明确的规定。咱民法典是这么规定的，就是说对于专有部分的这个住宅，如果他要改变为经营性的用房，他应当经过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意。那么

0: 在这条规定呢，里面有很重要，有三个核心的点。第一个点呢，是进行经营性改变，就是专有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那么快递驿站呢，虽然它并不像我们说这个收快递的住户啊收费，但是呢，它应该是向这个快递公司它是收费的，它这个属于经营性行为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说，它这个民法典规定的最后一句话，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这里面有两个核心的点，第一个核心点就是利害关系，只要是利害关系的业主，他都应当经过他的同意。第二个点是一致同意，也就是说少一个业主都不行。不能是比如说50%多数决，或者说这个业委会授权啊，物业公司代替来同意啊，这些其实都是不行的。那么，往往呢，在这个叫认定上面啊，会有两个难点。难点是什么呢？就是利害关系。我不知道咱们这个赵先生啊，他符不符合这个利害关系的范畴？那什么叫利害关系呢？我们打个比方啊，像快递驿站，你快递驿站的经营，它很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就是人来人往，会有这个噪音，对吧？那么，在快递驿站旁边的住户，他有很有可能就会受到这个噪音的影响。第二个，快递驿站的这个经营，它一定会有很多这个我们说快递车辆，甚至大卡车啊，对吧？这些车辆在停在门口来这个运送或者这个传送快递，那么这一块就有可能会占用整个这个道路的这么一个资源，影响啊，它这个这一楼栋或者说这一单元居民的这个通行。那么这个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害关系。那么，在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赵先生可能自己要看一下自己算不算做这个利害关系人。如果他是有这方面利害关系的这个业主啊，那么他确实有这方面的这个权利。如果快递驿站呢，在他建立之前没有经过他的同意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咱们赵先生是可以通过这个司法途径来解决的。当然呢，作为律师，我们更推荐大家先通过友好协商，对吧？相互商量，这样子解决呢，第一个比较省事，也省钱，对吧？第二个，这个很快捷，能解决。当然，在如果协商不能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建议赵先生通过这个司法途径，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咱们这个快递驿站啊，停止在这个专有这个我们说专用住宅用房里面进行这个快递驿站经营活动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可以要求他将这个案涉的这个咱们这个住宅啊也恢复到原来的用途，这是他可以维权的这么一个渠道。
1: 了解，刚刚听那个刘律师您这样一介绍一解读啊，我们就非常的明了了。就是首先您介绍了民法典当中相关的这个法律条款是怎么规定的，然后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这个需要征得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而且当中涉及到的几个方面的核心条件，赵先生回去可以去对照一下，他这边是不是符合，然后呢，我们会把您解读的这些内容呢，都向他做一个反馈和沟通，然后就是刚刚最后一点，我觉得。

0: 在你身边。
1: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四个问题是市民于先生反映的，珠芳路203号门前部分停车泊位标线呢被清除，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停了车，随后被交管部门处罚。对于这个方面的问题啊，市交管支队润州大队回复，工作人员已经和于先生到现场核实了情况，并且将问题上报，后续将依据现场实际情况为当事人申请撤销本次交通违法记录，交管部门呢也将依规开展常态化的交通执法管理。那对于这处的停车泊位划设以及撤销的情况，市公共停车管理处联合公安部门还有智慧停车公司实地现场勘查之后确认，这些停车泊位呢并非停车管理处或者说交管部门施划的，他们也从未进行这处的泊位的清除工作。那市公共停车管理处业务科科长陶然介绍，从现场清除的痕迹来看呢，这处标线外观和正规的停车泊位十分的相近，导致日常巡查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并且处置，下一步呢他们会去继续打磨一下消除残留的这个泊位标线，并且施画上黄色网格禁停标线，以免市民再次误停会被这个处罚。后续的一个处置进展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张坤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7月29号是公共停车管理处反馈，相关的标线已经全部处理完毕。当天下午我也到现场进行了回访，那么在现场是看到，这处被涂抹的泊位已经全部进行了打磨清除。那么这个从这个痕迹上来看的话，那么是更加的可以看出这个泊位已经被清除掉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周边现有泊位的区域，泊位区域的两侧也用黄色的网格线进行一个区分。那么如果说这个司机停车的话，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这就是现有正规停车泊位的两端的终点在什么地方，这个是可以很明显的确认的。所以说这方面的一个醒目的一个标识目前已经全部处理完毕。
1: 好的，那这个问题处理到这一步应该是半截了啊，我们会把这个情况呢也向于先生来反馈一下，也给他做一个提醒啊。要跟张坤这边连线的第二个问题是何女士反映的，她向旭辉时代城物业申请在长期租赁的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但是物业不同意。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跟张坤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个采访进展情况。
2: 好的，在接到这个情况反映之后，我也联系了属地的七里店街道，那么副主任王宗坤也进行了调查核实，那么之后也回复我说，因为这个小区的产权是归开发这个小区的车库产权是归开发商所有，业主虽然是长期租赁车位，但是因为他们的租赁协议并没有指定固定的一个车位，所以说是除了已经出售的泊位，其余的泊位都是属于一个公共泊位的一个性质，所以说不具备个人安装这个充电桩的一个条件。但是王龙坤也说啊，就是因为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普及，很多业主确实有这方面一个需求，那么这个也确实是一个新的一个问题点。那么目前呢，街道也正在联合住建部门一起和物业开发商来进行沟通，寻求解决的方案，看是不是能够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符合什么样的一个方案，出台一个新的规定，然后仍让租赁的这个车主也能够安装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
1: 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就是说这个小区里边它除了已经出售给业主的这个停车泊位它可以去申请安装这个充电桩之外，其他的这个都是公共停车泊位，只要居民去申请他们都没办法去同意。
2: 是的。
1: 好，但是刚刚也说到一个实际的情况啊，可能不只是何女士遇到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其他的业主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但是属地街道呢，在联合住建部门一起，寻求相应的一个解决方案。如果下一步啊有这个明确的方案了，或者说这个事情有推动有进展了，也麻烦张坤来给我们反馈一下这个最新的消息，好吗？
2: 好的。
1: 好，谢谢张坤，再见。
2: 好，再见。
3: 8月5号，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党委书记、支队长周建军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户籍、居民身份证、场所、行业、犬类等治安管理方面的咨询和投诉，

0: 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8月12号，镇江市农业农村局；8月19号，镇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7月28号林先生反映的情况。他是恒大博骏花园小区的业主，小区附近的三条道路呢存在严重的违停问题，特别是晚上业主的出行十分不方便。而且他说啊，除了恒大博骏花园小区之外，对面的中海润泽园小区的居民也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对此呢，业主们多次向属地社区以及交管部门反映，但得到的答复是道路还没有移交，影响执法的力度。7月30号下午呢，我们节目组记者也去现场看了一下情况。详细情况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记者张诗哲啊。诗哲你好。
2: 主持人你好。那么根据林先生反映的问题呢，7月30号下午，我是从恒大博骏花园小区由西向东来核实情况。林先生所反映的这个三条道路呢，它分别是小区西门门口紧邻潭山路的一条单行道，这条道路呢，我在现场没有看到它的道路名。然后呢，还有另外两条道路，分别是桃李路和李苑路，这两条路都是南北向的三条道路，也确实都如林先生所反映的那样，他即使我去的时候不是早晚高峰，也有很多车辆停放在这个车道上，尤其以这个李苑路是最为严重。它的路口包括它的这个路中段的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机动车，除了停放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之外啊，它还有个别车辆，这个车主他为了自己方便，他甚至是直接把车停在这个中间的机动车道上，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就导致本来还算比较宽阔的这个道路呢就显得十分拥挤了。后来呢，我也根据这个林先生他提供的相关的信息呢，把情况反映给了润州区住建局，联系到就是相关的部门，了解这个工作移交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请润州区住建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来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回复。
1: 好的，您稍等。我们接下来接通的是润州区住建局住建股王文婷，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王文婷。
3: 您好，
1: 您好。刚刚讲到的这三条道路啊，分别是桃李路、李苑路以及一条紧邻潭山路但是没有路名的这个单行道，这三条道路的这个移交工作是不是如居民之前他们所了解到的还未移交？那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麻烦你先来给我们回复一下。
3: 您好，是这样子的，就是林先生所反映的这个三条道路的问题，其实都涉及到这个市政基础设施移交管养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根据镇江市市区市政基础设施移交管养的实施意见，市城建办负责综合协调工作，牵头组织京口、润州、县城区内市政基础设施与跨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接管移交工作。其中市公安局负责交通信号灯、电子监控和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等交通管理设施的接管。区住建局呢负责市政基础设施移交协调，与市城建办联动促进市区市政基础设施移交工作。那么在去年的8月份呢，市住建局为了进一步推进市政道路移交管养工作，也牵头各属地政府共同梳理过已建未移交的市政道路，要求应交尽交、能接尽接，也已经督促开发商积极开展缺陷问题调查，筹措资金，在完成整改后移交道路。那么此次林先生提到的桃李路、李苑路也均在统计范围内。然后今天提到的这个桃李路、李苑路的北端呢，是恒大博骏花园的配建道路，是由镇江盛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据了解呢，目前这两条道路已经建成了，但是由于尚未完成竣工验收程序、交通管理设施等，均未移交。那么业主提到的恒大博骏花园西侧的这个道路呢，是潭山路东辅道。经过我们的了解呢， 该条道路是由市交产集团负责建设的，具体的这个移交情况呢，我们也会进一步进行一个核实。那么针对林先生反映的这个目前的这个道路乱停的这个情况，下一步我单位也会继续督促建设单位加快推进竣工验收工作，与管养单位主动对接，及时完成缺陷整改和各项移交流程。同时呢，要求物业公司加强引导业主规范停放车辆，并要求圣耀房地产在那个三号地块的地下车库交付后尽快启用，进一步缓解道路停车的压力。
1: 我刚刚听您介绍啊，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住建局已经牵头在推进这个已经建成但是未移交的一些道路啊。刚刚您讲了桃李路和李苑路这两条路的情况，分别他们属于一个开发公司代建的啊。那么这
3: 个就是它这两条路，它是分南段和北段。北段的话，这块是它是紧邻着恒大铂金花园的，然后它是由恒大铂金花园的这个开发商负责配建的。
1: 那么南
3: 段在中海段。
1: 部分路段对吧，它是不同的这个公司建设的。那么这两条路其实它已经建完，然后呢路名也有了，就是现场说还有一些交管部门的这种交通标志标线什么的还没有完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做了哪些推进的工作吗？从去年到现在这块有没有推进啊？
3: 是有在推进的。无论是在这个市住建局要求我们牵头这个梳理过已建未移交这个市政道路之后呢，我们也多次的向这个属地包括开发商还有施工单位了解了他们一个这个移交的一个进展，包括这个缺陷整改的一个进展，也做到一个督促协调的作用。如果他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尽量帮助协调嘛。我们主要是在做这样一个工作，
1: 是
3: 也在及时的跟踪。对接。
1: 还有一条就是涉及到这个没有路名的这个道路啊，这块是不是会还要复杂一点？是不是还要找核实清楚它的一个具体情况？
3: 对，因为当时我们了解到的这条路是叫潭山路东辅道嘛，一开始我们不太了解这条道路具体
1: 是，它是一条辅道，东辅道。
3: 对，然后就是我们在经过了解之后，这条路是由交产集团负责建设的，但是它的移交情况我们目前暂时还不掌握，需要进一步核实。
1: 好的，那明确了是那个单位建设的，今天接下来是不是能够去及时的了解一下，跟那个单位也对接一下，好吗？
3: 对，是这样子的。
1: 麻烦您后续的进展情况的话，我们记者线下和您这边保持联系，做及时的一个跟进和报道，好吗？
3: 好的，
1: 好，谢谢你，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3: 好，再见。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个问题是5月20号唐先生反映的，宜城街道西路村的南边有一家木材加工作坊，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噪音还有粉尘扰民的情况出现。这个问题在6月30号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我们通过属地街道的部门回复以及在线回访当事人，了解到这个加工作坊呢，在6月底已经开始办。

0: 区跨境基础建设布局，打通深港规则衔接关键节点，协助粤港澳大湾区高品质发展。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日后使用该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落马洲皇岗口岸的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约5分钟。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提升到每天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进一步增至每天30万人次。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蜘蛛侠：崭新之日》《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日本政府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袁和也。袁和也曾历任警察厅外事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局。当地时间30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埃尔多安表示，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持续占领的背景下，双方探讨了地区发展，土耳其坚定支持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8度到3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26度到3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引进节目《开心杂货铺》和《天天书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三那年，期末考试前，大头到医院看病。大夫，您好，您看我应该挂哪个科呀？
7: 你哪不舒服呀？
6: 我没有不舒服，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7: 听了大头的话，大夫显得非常不耐烦，瞪了他一眼说，那你哪科都不挂呀？
6: 这时大头开心地说，谢谢您，我明天就要考试了，特意来听一句祝福。
7: 哎，行行行，赶紧给我出去。 午饭之后，老板很高兴地回到了办公室。

0: 员工讲了几段他在外面听来的笑话，除了王美丽之外，所有人都哄堂大笑。
1: 老板对王美丽说：美丽啊，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呢？
0: 我不用笑呀，反正我下个星期就要离职了。
1: 周末大头在外面疯了一天，晚上回到家感觉眼睛不舒服，于是点了两滴眼药水。可是当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眼前是一片漆黑，这下大头吓坏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呢？
0: 老爸一边找蜡烛一边骂道：
1: 你这个傻孩子，停个电就给你吓成这样了。老王和一名女同事去外地出差，中午他们去了当地一家非常有名的甲鱼店吃火锅。
0: 这儿的王八味道真不错，蔬菜可以随便吃，太划算了。不过这么便宜，不知道他们还挣什么钱啊。
1: 看看女同事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老王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挣王八的钱了。
0: 一天吃过晚饭，妻子对铁柱说道：老公，我有一大包旧衣服，我想捐掉它。
1: 你为什么不直接扔垃圾桶里呢？这样不是更方便吗？
0: 你都没有爱心吗？啊，外面那些食不果腹的人或许需要我们这些衣服啊。
1: 这时铁柱看了媳妇儿一眼，为难地说：亲爱的，和你穿一个尺寸的人难道会食不果腹吗？王美丽上大学的时候，一天仰慕已久的学长终于和她说话了：同学，你是大一的吧？
0: 王美丽听完了窃喜，以为学长在夸自己年轻，然后就说道：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1: 看你皮肤啊。
0: 王美丽听完更高兴了，心想：没想到我皮肤这么好。她摆摆手说：其实我是大三的啦。
1: 哦，看你皮肤，还以为你刚参加完军训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头去姐姐家做客，看姐夫在厨房里忙活，就去帮忙切肉。姐夫，你们家刀真快，哇天，这刀利索的，这刀哪买的呀？
0: 哦，这是你姐从猪肉摊拿回来的，我第二天去付的账。
1: 听了姐夫的话，大头很纳闷，为啥不当面给钱呢？
0: 当时我在前头跑，你姐一边追一边从猪肉摊上拿了一把刀，没来得及付钱呀。
1: 漆黑的夜晚，大头和相亲对象站在咖啡屋门前，外面哗哗的下着雨。突然大头很潇洒地说：
0: 雨伞给你，你打着别感冒了。
1: 女孩的眼眶有些湿了。
0: 这么大的雨，那你呢？
1: 哦，我打车。
0: 铁柱看着老婆，一脸无奈地说道：
1: 老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0: 老婆被铁柱问得莫名其妙。不是呀，为什么这么说呀？
1: 这还不是，你每天出门前都要化妆，化得漂漂亮亮的，那是给别人看，你回家之后就卸了妆来吓唬我。早上铁柱老婆起床晚了，一边督促女儿吃饭，一边帮女儿收拾书本，急急忙忙地赶往幼儿园。这时候老师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铁柱媳妇赶紧跑上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0: 啊，对不起啊老师，早上起来晚了，实在不好意思。
1: 老师围着铁柱老婆转了好几圈，无奈地说：没事没事，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这么大的人就不用上幼儿园了，还是回去把你闺女送过来吧。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两名教主，每天从早睡到晚，一个是点头派掌门，一个是卧倒派掌门。好巧不巧，新学期两人挨着一桌，某日数学课，卧倒派掌门被叫醒之后回答问题居然答对了，于是老师让他把同桌也教会。
0: 老师，这怎么教呀？
1: 老师微微一笑：托梦吧。心仪的女生过生日，大头在网上给她买了个礼物，并且很贴心地给老板留言： 可不可以帮我写张纸条？生日快乐！”老板很爽快地回答 ：“OK。”
0: 昨天女神打来电话问道：“大头，我收到一件礼物是你送的吧？”“
4: 是啊，嘿，喜欢吗？”“
0: 喜欢是喜欢，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张条子是谁呀？”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初中同学聚会，大家都在吹嘘自己混得有多好，阿豪当然也不甘示弱了。
10: 我在一家500强大企业工作，单位配车，主要从事售后客户维护。
8: 大家听了都羡慕地看着阿豪。这个时候，班长好奇地问道：“阿豪，说重点，到底什么单位啊？”
10: KFC 送外卖的。一天，王美丽公司聚餐，吃完饭之后呢，老总开车带大家集体去唱歌。开着开着，突然迎面跑过来一只汪星人，大家都吃了一惊，还好老总及时刹住了车。
8: 神奇的是，那只汪星人竟然也及时地停住了脚步。于是王美丽哈哈大笑说：“哈哈哈，没想到狗还会刹车呢。”
10: 第二天，王美丽就不在那家公司工作了。
8: 师傅，为何您的外号叫凋零？是因为性格孤傲，还是剑法无情？
10: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8: 师父请讲。
10: 那一年，我和师妹告别恩师，准备下山独闯江湖。师父在桃花源中考验我们的功夫，当时考的是剑气催花。我师妹一剑出鞘10里之外，20朵花瞬间凋零，因此得名凋二十。而我
8: 师父，我能退学费吗？
10: 上高中的时候，一天大头逃课在宿舍睡觉，突然间班主任打来电话。
8: 大头想都没想的就果断挂了，等2分钟再打过去。
10: 老师，我刚在上课，现在出来给您回个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8: 没什么事儿，就是刚才查宿舍的时候看你睡得正香呢，出来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该起床了。
10: 家里要盖房子，阿贵去砖厂买砖。阿贵问老板：“这个砖怎么卖呀？”
8: 这要看你要多少，要的越多越便宜。
10: 阿贵想了一下说：“那给我装吧，一直装到免费为止。”一天，大头和几个朋友出去吃饭，看到邻桌啊是个美女，又是一个人，于是大家鼓动，唯一单身的大头一定要去搭讪。在大家的怂恿之下，大头害羞地走过去：“美女，一个人呐？”“
8: 就我自己。”
10: 这时大头却冒出一句：“你一个人吃这么多，你吃得完呐？”铁柱老婆刚拿了驾照，虽然技术不好，但总喜欢开车。一天，铁柱正在单位忙着，
11: 老婆打来了电话。
8: 老公，咱家车上的空调为什么不制冷啊？
11: 铁柱开始电话遥控指挥，让他打开内循环，再打开压缩机，所有想到的可能都说了一遍，可是老婆还是说不行。铁柱脑袋都大了，难道新买的车就出了毛病？不可能啊，可别的也实在想不出来原因了呀。
8: 只在这个时候，只听老婆弱弱地问道，老公，空调不制冷跟车没有打着火有关系吗？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小王同学经常不做作业，一天英语老师问他说，小王，你今天为什么没交作业呀？
13: 老师，我做了但是忘带了。
8: 你们不要耍这种小聪明，没做就说没带，你知道这种行为用英语怎么说吗？
13: No 做 no 带。
8: 上夜班回来，老王在院里停车，听见一楼的屋里边有一个小屁孩哭闹不停，他妈妈就骗他说，哎呀别哭了，外面有鬼，再哭就把鬼招来了。
11: 老王不能错过这个助人为乐的好机会啊，于是吼了一嗓子，
8: 结果小孩跟他妈妈都哭了。
11: 铁柱在家总是低声下气的，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对老婆怒吼，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8: 真的，第一天铁柱没见老婆，第二天也没见，第三天，第四天，直到第七天，眼睛总算消肿了，可以张开一条缝了，终于可以见到老婆了。王美丽家楼下开了一个四川火锅店，她经常去吃，觉得味道特别好。一天，王美丽特意带亚楠一起来吃火锅，正好遇到老板，就问老板，你家的火锅这么正宗，你一定是四川人吧？
14: 那可不咋的，必须的。
8: 铁柱刚上地铁就闻到了一股韭菜包子的味儿，他坐下之后用杀人的眼光看着吃韭菜包子的那个小伙子。
11: 那小伙子好像感觉到了不对，把包子收起来，转头对铁柱说，哥，我不吃包子了，你能不能先把鞋穿上，咱各退一步。
8: 老王是个老烟民了，家人经常劝他戒烟，可是他总是能找出各种理由。这一天，儿子对老王说，爸，你看那个烟盒上不是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吗？
11: 老王看着儿子微微一笑说，哼，你那个暑假作业上面还写着假期快乐呢。
8: 最近这段时间，每天坐公交上班，大头都会遇到一个令他心动的妹子，大大的眼睛，披肩的长发，每次四目相对，两个人都会微微一笑。终于有一天下车的时候，妹子微笑着对大头说，你每天都坐这趟公交吗？
11: 是啊是啊，每天都是准时7点钟。
8: 后来大头再也没有在公交车上遇到过那个妹子。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的第三位皇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盛世文景之治的开创者。随着朝代的更迭，汉文帝死后的栖身之所霸陵在地面了无痕迹，其位置在何处成为千古之谜。元代就有学者判定，西安灞河西岸白鹿原北一座名为凤凰嘴的小山头就是霸陵所在地。然而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三探凤凰嘴，都没有发现任何陵墓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汉陵考古队，在白鹿原上反复调查勘探十余年，最终证实北距凤凰嘴2000余米的江村大墓才是真正汉文帝的霸陵。本期天下故事会，向东继续为您讲述汉文帝霸陵被发现的曲折过程。经过勘探，考古人员发现江村大墓不止一个墓道，是四个墓道的亚字形大墓。亚是亚洲的亚，繁体的样子。中国古代有严格的丧制规定，亚字形墓葬是皇帝皇后级别才能使用的最高形制。此外，考古队在江村大墓周围发现了70多个陪葬坑，而且排列非常规整。陪葬坑是古代用于埋葬陪葬器具的墓葬设施，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越高，陪葬坑的数量越多，种类也越齐全，江村大墓的墓主地位肯定不低。很快，江村大墓的勘探及视觉成果在考古圈不胫而走，不断有人猜测江村大墓不会是汉文帝的霸陵吧。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汉文帝霸陵在凤凰嘴，凤凰嘴地处白鹿原东北角，是黄土台原上一道凸起的黄土梁，从远处望去其形似凤凰之喙，当地人称之为凤凰嘴。它背靠苍凉的白鹿原， 面向奔流不息的灞河，金山带水，奇峰独秀，确实有王者之气。1981年，著名的考古学家徐平芳先生在《考古》杂志上发文称，霸陵阴山为葬的形式，从外观上看是阴其山不起坟，西安东郊凤凰嘴的高崖即是霸陵之所在。至今凤凰嘴下立有十余通明清祭祀石碑，其中一座赫然刻有汉文帝霸陵字样。2001年霸陵被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碑也立在凤凰嘴下。天葬孝文凤凰嘴已成为当地广为流传的白鹿原十景之一，孰真孰假，唯有叩问脚下的大地。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陵考古队完成咸阳原上西汉帝陵大遗址的考古后，调整计划转战白鹿原，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汉陵考古队，由焦南峰带队，对白鹿原霸陵陵区及周边二三十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当时马永莹任考古队的副队长，主要负责霸陵陵区的勘探工作。他本是考古的门外汉，从法律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到考古研究院做行政工作，后来凭着对历史的热爱，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进修后主动申请参

兼具由三米大墓为题进行了报道，让江村大墓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期待考古发掘能验证这一发现。2017年的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建的翰林考古队开始对江村大墓和薄太后南陵的外葬坑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马永莹任翰林考古队队长，曹龙作为骨干成员坚守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当时白鹿原上的小麦、樱桃长势正好，眼看着就要熟了，实在不忍心就这么糟蹋了。马永莹和考古队一直等到了8月份，才安排探工对发掘区域遗迹情况摸底勘探。白鹿原属于传统的农耕区，上世纪的60年代，关中地区兴起向皇陵要耕地的运动，历史上陪葬陵墓的封土、建筑遗址的夯土台都被评为了耕地，如今是很难辨别的，应该如何下手呢？马永莹从国家博物馆找来了一批二战时期拍摄的航空照片，与近年的卫星图片进行对比，很快便找出了已经消失的遗迹的位置，然后根据文献记载，前人的研究成果，考古队再进一步的勘探，最终发现霸陵遗址主要集中在白鹿原西路缓坡地带。根据勘探的情况，考古队选了3个发掘点，也就是江村大墓的东北角、西南角以及南陵西侧的几座外葬坑，准备先期发掘。万万没想到，这些区域租地赔产的谈判却是异常的困难。白鹿原是灞桥樱桃的主产区，平坦广袤的土地上植遍了樱桃树，樱桃经济价值高，果农对租地赔产要价也很高。马永莹苦笑，考古队的那些经费都不够赔果农樱桃的。无奈之下，考古队只能求助于灞桥区委区政府。幸好时任西安市灞桥区区委书记的恽孝东是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他对江村大墓的考古工作非常的支持。最后发掘区的土地都是由灞桥区区委区政府出资流转的。几经周折，已经到了11月中旬，白鹿原的地势高，入冬早，发掘现场一开始没水没电，只有集装箱改装的值班室，大雪过后寒风凛如刀割，室内如同冷窖。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翰林考古队开始了工作。考古是一门科学，需要大量的科学证据，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马永莹的心里非常清楚，要证明江村大墓是汉文帝的霸陵，需要一系列的证据，这些证据要在黄土之下一寸一寸地找。尽管此前西安市考古工作人员已经对江村大墓进行了抢救性的勘探以及视觉，为了谨慎起见，马永莹并没有用那些资料，我们背对背地重新勘探，以确证其形制。经过再次勘探，考古队发现江村大墓确实是4个墓道的亚字形大墓，东西总长251米，南北总宽146米，墓室基本呈正方形，东西边长 71.5 米，南北边

0: 我们以专业为刃，
1: 您家爱迪生申请到电影摄影机的专利权。1963年7月31日，非洲发展银行决定成立。1965年7月31日，英国女作家《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 J.K. 罗琳诞辰。1971年7月31日，人类首次月球车行驶。1985年7月31日，第一届16岁以下世界足球赛在中国举行。1989年7月31日，文艺理论家周扬逝世。1989年7月31日，永济县出土唐代铁牛。2017年7月31日，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落幕。
2: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71年7月31号，历史上的今天，人类首次月球车行驶。在人类探索宇宙的浩渺征途当中，这1971年7月31号，那无疑是一个闪耀着光辉的日子。这一天，阿波罗15号的宇航员们踏出了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他们首次在月球上驾驶着月球车，开启了月球表面探索的新纪元。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上的飞跃，更是人类勇气和智慧的集中展现。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于月球乃至整个宇宙的认识。随着阿波罗15号指令舱缓缓降落在月球的近海平原上，指挥官大卫·斯科特和登月舱飞行员詹姆斯·欧文就踏上了这片未知而又神秘的土地。和以往的阿波罗任务不一样，他们这一次啊，携带了一位重要的伙伴，那就是月球车。这辆看似简单却是技术复杂的交通工具，长约10英尺，宽约7英尺，高约45英寸，被精心折叠并且储存在登月舱内，着陆后迅速展开，准备迎接它的首次月球之旅。月球车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宇航员的活动范围。以往这阿波罗宇航员受限于宇航服和生命维持系统的重量，只能在着陆点附近进行短途的步行探索，而月球车呢，则是以每小时8.6英里的速度，让斯科特和欧文能够轻松地穿越崎岖不平的月面，深入更远的区域，收集到更多宝贵的科学样本，拍摄到更多前所未见的月球景象。在月球车的首次试驾中，斯科特和欧文选择了前往肘部陨石坑作为他们的第一站。这个陨石坑呢，以其独特的形状和可能隐藏的地质秘密而吸引了科学家们的注意。随着月球车缓缓驶过月面，车轮下的尘土被轻轻扬起，留下一道道清晰的轨迹。这是人类首次在月球上留下的车辙。在陨石坑的边缘，斯科特和欧文仔细地采集了岩石样本，用专业的仪器进行了初步分析，并且拍摄了大量高清照片。这些样本和照片随后被带回地球，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月球的形成、演化以及表面物质的构成。在接下来的3天里，斯科特和欧文驾驶着月球车在月球上进行了3次精彩的月球行走。他们不仅深入探索了多个陨石坑和山脉，还发现了月球表面的一些奇特现象，比如月球的静电现象。当月球车行驶时，车轮和月面摩擦产生的静电能够吸引周围的微小颗粒，形成一道道独特的轨迹。另外，他们还利用月球车上的各种科学仪器对月球的大气、磁场、重力等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和记录。这些数据不仅为后来的月球探测任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为我们深入了解月球的物理环境提供了宝贵的线索。1971年8月2号，阿波罗15号机组人员完成了他们在月球上的所有任务，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片神

奇的土地。8月4号，他们告别了月球轨道，踏上了返回地球的归途。8月7号，随着指令舱坠入太平洋的那一刻，阿波罗15号任务圆满结束。但是它留给人类的却是无尽的想象和探索的渴望。阿波罗15号月球车的首次驾驶，不仅标志着人类月球探索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更激发了全球人民对宇宙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它让我们认识到，尽管宇宙浩瀚无垠，但只要我们敢于梦想，勇于探索，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位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1989年，重量级千年文物黄河大铁牛在山西永济的蒲津渡遗址被打捞上岸，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文物中重量最重、工艺水平最高、历史最为悠久的铁铸文物。那关于它的前世今生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马上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啊。首先先来说一下山西省永济市的蒲津渡遗址，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渡口。作为黄河最闻名的十大渡口之一，蒲津渡是秦晋两地贸易往来以及军队集结的必经之地，在经历和治国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地的老百姓呢，普遍就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说是晚清时期，山西盐商的生意遍布全国，这盐商的盐船就是从蒲津渡发出去的。然而怪事也是随之而来，每当大批的盐船在这里进进出出，总有一些盐船破洞漏水的事情发生，甚至还有船只沉没。按常理说，黄河底下都是淤泥，很少会有礁石，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船只被撞呢？盐商几次派人下水查看，均无功而返。一时间，黄河沿岸蒲津渡一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过了100多年，这一谜底才被揭开。而破解这一谜题的人正是樊望林，永济博物馆馆长。说来也巧，那天他在渡口无意间听到这个神秘的盐船奇案，当时他就心里一惊，想到了传说当中的一样东西，什么呀？黄河大铁牛。原来啊，在史料《唐书志》里面有一段记载说，于蒲津关两河岸开东西门，各造铁牛寺，即前后铁柱36，铁山邑寺，夹岸为舟，河梁用城。他这意思是说，在唐朝的时候，这儿曾经修建过一座用铁牛拉着的铁索浮桥。史书上呢，关于铁牛的记载就只有这么多，至于说后来铁牛最后去哪儿了，谁也不知道。樊望林突然就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测，哎，他觉得铁牛很有可能是沉到了黄河里，而盐商的那些盐船正是被铁牛角给顶破的。可是面对川流不息的黄河水，这哪儿才是铁牛的下沉之地呢？正当樊望林为此愁眉不展，每天在黄河沿岸寻找线索时，这村子里的一个老人的说法让他特别惊喜。老人告诉樊望林，铁牛在黄河沿岸的地方，而实际考察的结果是铁牛就在距离黄河沿岸1公里的地方。原来这黄河在山西和陕西的交界处，由北向南而下，这一地区呢是河谷地区，地势平坦，上游大量的泥沙在此处淤积，致使河床整体抬升。汛期到来时，迅猛的河水流经此处受阻，极易形成大规模的洪水。而铁牛所在的区域位置，由于受洪水冲击和泥沙的掩埋，导致整体被移动了1公里，并且被淤泥所掩埋。 耗时一年，在1000多平方米的河滩上打了5000多个探洞，终于发现了传说中的黄河铁牛。樊望林回忆起当时的细节时说，哎呦，因为它这个位置是死的，四个牛是前后的，但是黄河水位很低，每铲一下水就出来了。最后在周围我们打了5个井，由旁边现打的井抽水，水抽的差不多了再挖牛，和史料记载的基本一致，一共出土了4尊大铁牛、4尊铁人、7根铁柱，还有2座假山和铁夯墩。作为中国铁器铸造史上的一次超级宏伟工程，黄河大铁牛的出土啊，迅速在考古界引起了轰动。出土的4尊大铁牛，最轻的一尊重达55吨，最重的竟然是达到了78吨。难怪在挖掘这些铁牛时，4台重型吊车都无法挪动一尊铁牛。作为地锚系统的一部分，每尊铁牛的外部呢都有着放牧者及铁人。这4尊铁人形态各异，当然他们的服饰呢也是各有不同。西北角的铁人鼻头硕大，鼻梁拱起，头戴圆形坠顶小帽，身着长袍，属维吾尔族的装扮。东北角的铁人身形粗壮，彪悍结实，方脸粗眉，身着骑士服装，属蒙古族装扮。西南角的铁人面目深窘，身穿藏袍，左臂纳袖，右臂袒露，是藏族装扮。东南角的铁人呢，面孔端庄，神态文静，头戴相公帽，身着短袖翻领唐装，俨然汉族装扮。而4尊铁人所站立的方位也正好处于这4大民族的居住和生活方位。有意思的是啊，这汉族铁人竟然是一位女性，而且她的衣服领子是西装领，后面的衣服呢还是燕尾服。设计者居然将西方的燕尾服和西装领融入到唐代铁人的形象中，足见大唐的开放包容和万国和平相处的心态。再看这铁牛，铁牛以晋地的黄牛为模型，每一尊铁牛长约3米，宽约1.1米，高约1.5米。它们头戴漂亮的头饰，双目圆睁直视前方，前腿蹬，后腿蹲，有一种雄浑厚重的气势。负责考古挖掘工作的考古学家刘永生说，这是一项国家工程，无论铸造技术还是雕塑艺术，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31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所以和室内的岗位不同，是吧？它不可，所以环卫工人没有办法随时脱离高温环境。当然呢，很多地方啊也为环卫工呢想到很多办法，比方说设立了安康驿站，发放了防暑物资，同时很多地方也在大力的推行错峰作业啊，就是早一点工作晚一点工作，把这是吧，你要到那个安康驿站啊去擦擦汗，喝点矿泉水，喝点绿豆汤，是吧，解暑降温。那现在呢，有的这个空调马甲它可以做到人在什么地方清凉就在什么地方。同时呢，这个空调马甲在很多细节上啊也这个非常的用心，比方说设计上它就保留了道路作业所需要的反光标志，这个就是兼顾了降温和安全的

0: 尝试，比方说带的这个男的，真言你花钱也买不到任何人肆意妄为的特权。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下周再见。
1: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
0: 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他是
4: 阅读时间历史聊斋，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6: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7: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智能教学加反诈科普加手工 DIY， 古阳社区暖心陪伴辖区老人。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西班牙关闭米利利亚与摩洛哥边境口岸，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古阳社区开展定格岁月温情赋能夕阳生活主题活动，30多名辖区老人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度过了充满又有趣的半天时光。来听通讯员张世林、记者周恒的报道。
1: 本次活动设置了3个实用又暖心的环节，智能手机使用教学现场，社区志愿者拿着提前准备好的手机大字版操作手册，一步步教老人如何用手机挂号缴费，打视频通话，查询生活缴费信息。不少老人戴着老花镜，拿着手机边听边操作，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举手提问，志愿者都会耐心解答。反诈和健康知识科普环节，社区特意邀请了辖区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顺口溜

0: 给老人们讲解养老诈骗的常见套路，以及夏季老年常见病的预防知识。不少老人掏出小本子，认真记下要点。社区居民艾小梅
1: 收到了很多知识，一个老年人玩手指，不要是上当受骗嘛，尽量不接陌生人的电话吧，还有叫下载的全部不理睬就行了吧。
0: 最受大家欢迎的还要数手工书灯 DIY 环节，工作人员提前准备了拼装材料、暖光灯泡和各式各样的装饰贴纸，老人们跟着教学步骤慢慢组装，有的还发挥创意，在灯面上贴了全家福贴纸，自己画的小图案。古阳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戴梦介绍，这次活动就是想从老人的实际需求出发，既解决他们用智能设备的痛点，也给大家创造交流互动的机会。
2: 后续我们还会推出银龄课堂常态化服务，除了定期开展智能设备教学、健康科普之外，还会开设书法、国画、合唱这类兴趣班，同时针对独居失能老人推出上门理发、上门问诊的定制服务，真正做到让每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享受暖心服务，安享幸福晚年。
3: 继续关注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测，昨天起至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呼吁民众不要前往边境区域，以免影响安全部门执法。说，近日数以百计偷渡者从摩洛哥出发，通过游泳方式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导致当地收容中心人满为患。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8度到3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26到3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得聊。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9: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9: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

0: 盼，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又见面啦。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就早晨起床，刚刚睁眼就感觉到已经非常疲惫了，
5: 好困呐。
4: 新的一天，新的疲惫。晚上回家，觉得好像也没干什么事儿，
5: 感觉身体被掏空。
4: 对，但依然感觉累得不行。那到底是什么造成我们不再能够享受生活？我们又该怎样去驱散疲累，从而获得活力和自由呢？
3: 哎，关于这个疲累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前也问了一下我们单位的同事们，我们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啊。为了保护他们的个人身份隐私，我们给他画了个名。首先来看 Daisy， 他说了，因为这是严重精神内耗的表现呀，看似是身体原因，其实更多的是心理内耗的原因，知道吧？做一份不算差劲的工作，没有特别热爱的东西，又或许不知如何开始努力，想要改变却不知道怎么努力，接受现状又心有不甘。
4: 他还说到，控制自己的情绪，去逼着自己更好的生活，是需要调动大量的心理能量的，长久下来这心理内耗过度，气质继续。
3: 朋友可能会感觉到身体很疲惫，四肢无力，腰酸背痛，
4: 这是真的生病了吧？
3: 浑身头疼。
4: 哎呦，但是在我们日常工作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注意，有没有觉得自己思维可能迟缓了，就是不愿意进行思考了，还有那种食欲减退，甚至感觉到恶心和反胃的，包括免疫力是越来越低，容易生病的情况，都可能是易疲劳体质。
3: 哎，说到易疲劳体质，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了，看看你们啊是怎么给自己活生生的养成了易疲劳体质的。首先第一点就是经常过饱，这个饱就是吃饱了。
4: 哎呀，这说的是我了，没错，每一顿都吃得可饱了。
3: 别着急，还有久坐不动。
4: 那也是，那我们的工作要求不就得坐在电脑前吗？
3: 你看啊，这个当人啊在过饱的时候，身体会因为大部分的能量用于消化食物而变得慵懒，因此呢经常过饱再加上长时间的久坐，就会导致身体运行不畅。
4: 哎呀，这一点真的要去注意。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长期熬夜，这个也很普遍，很多年轻人真的不到凌晨两三点他根本不睡。这种长期不规律的熬夜，它会导致身体各个部位休息不足，那逐渐的积累就会形成一种亚健康的状态，稍感劳累就会觉得身体很疲劳。
3: 再有呢就是吃的上面啊，摄入了过多的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那经常摄入这些高热量的食物，特别是比如说奶茶，几乎人人一手，是吧？这大鱼大肉的，富含高糖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都会导致体内的血液粘稠啊，使得这个血液流通的时候啊，消耗更多的身体能量，增加疲劳感和无力感。
4: 是，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社交平台又如此的丰富，大家到了晚上这夜生活，不只是去到外面，在家里就可以完成的，那就是

0: 过度刷短视频，就是当我们的大脑适应了这种碎片化信息带来的短暂愉悦感之后，一旦需要你去进行深度思考，大脑就会迅速的感觉到疲惫，我好累啊，我不想干这件事儿，
1: 那立马就给你罢工了，是吧？再来看啊，这白天过度的嗜睡是不是你呢？易疲劳者啊，白天特别容易困倦，放纵白天睡眠可能会导致夜间难以入睡，久而久之啊，就形成了白天嗜睡，然后晚上不睡。
0: 这样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啊，因为即便你前一晚已经有充足睡眠，你可能第二天还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一定要注意起来。
1: 再有一点啊，就是缺乏基本的运动，习惯于长时间的久坐，不愿动弹，导致中枢神经缺乏兴奋感，这肌肉逐渐的衰退，新陈代谢减慢，容易感到疲劳。
0: 还有，有没有可能生活压力过于大了？生活工作这压力都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你看很多人啊，日常生活工作双重压力之下，他会逐渐增加心理压力，心理负担会很重，那这个心理负担它会透过心理层面去影响到你的生理层面，会让人身体更容易感觉到疲劳。
1: 再有呢，就是感到焦虑，过度的思虑，持续对事儿呢保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啊，稍有挫折就会陷入到过度的忧虑的情绪状态，长期呢受到这种焦虑情绪影响啊，就会使这个大脑特别容易的疲惫，失去对事物的兴趣，在心理上也会变得很懒散，很无力。刚才呢，我掐指一算，我发现啊，我们罗列了8条这易疲劳体质是如何形成的，各位对号入座一下吧，你看看你是活生生怎么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易疲劳体质的。那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易疲劳体质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得想了，我怎么能战胜它呢？我怎么能改变呢？
0: 那如何改善这种情况呢？你看我们刚刚有多次提到一些关于作息的问题，我们的身体首先它是需要休息的，你作息要规律一点。为什么老年人会崇尚这个早睡早起，就是希望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避免因为免疫力低下而受到疾病的困扰。
1: 这是恢复能量的第一步哈。另外呢，我有一个小习惯，就是起床之后呢，我一定会先喝杯水，然后呢，简单的做一下伸展的运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呦，针对于身体的这种疲劳感，我发现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体会。阿白就说了，说有一个大家在缺乏睡眠、缺乏运动的基础上，缺维生素 D， 晒不到太阳，吃太多精加工的食物了，喝太多奶茶了，叠满了各种 buff。最近在渐渐的尽可能的减少吃精加工了，也在恢复运动频率，明显感觉好多了。
6: 哎，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针对这个易疲劳体质的小办法哈。郑宇就说了，感觉全年无休，好累呀。
7: 啊，全年无休，那你就适当的去请个假嘛，反正也不一定会扣工资，即便扣也没关系。调剂身体状态和我们情绪很重要。
6: 宏伟也说，他说我全年无休啊，倒班也好累呀。
7: 还有一览众山，他说了。还有一个 I 人体质， I 人的特质啊，被社交耗掉了大部分的能量。虽然我今天啥也没干，就是出去玩了一天，但是需要跟同去的朋友不停的聊天，不然两个人就容易尴尬，然后我就精神不支了，只想回宾馆躺着。
6: 嗯，阿白也说，他说保证不冷场，在社交当中真的太累了，
7: 太累了。朋友，新时代的青年，大家学一下潘展乐啊，想聊什么聊什么，不想说话就直接 say goodbye。
6: 查理老师他说了，你们今天聊的话题怕不是照着我的样子聊出来的吧。
7: 这可能是很多朋友的真实写照，
6: 全都对上号了哈。
7: 还有 Wander 他说了，麻了，感觉很倦怠，但是至少还

0: 可以看书。
1: 哎，某某他说了，他说看看书确实可以调节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对于我来说是良方。
0: 嗯 ，Alex 他说我曾经去过广东，他说喝祛湿凉茶的方法很好，能够帮助人缓解疲惫。
1: 哎，我觉得那个广州那边的凉茶真的好好，就是它有很多的功效，而且真的是一杯就到位的那种。
0: 嗯，广东广西都有喝凉茶的这种传统，对。但是我觉得广东人确实是挺多的，尤其广州这个城市人乌泱乌泱的。
1: 哎，人多是吧，就会产生焦虑。
0: 嗯，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书商，他说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儿，经常遇到不顺心很倒霉的事儿，很多内耗对于普通人来说根本改变不了，你不敢选择顺心的工作，因为工资你承担不起。
0: 还有静静他说也有可能是真的生病了，比如说甲减就会这样。另外一个朋友康妮他也提到说我甲抗也是如此，疲惫不堪，没有力气。提示一下大家啊，大家一定要去正确客观的去判断自己的真实生活状态，如果是得病了，我们一定要去就医，一定要去咨询相关专业的医生，给到一些合适你症状的解决办法。
1: 我觉得当代人我们都应该学会一个能力，就是察觉的能力。
0: 嗯，
1: 我们要经常去察觉各方各面的身体啊心理啊的一些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大家来明确的去察觉一下自己了，你是不是经常什么都没有做，就是感觉到很疲惫呢？
0: 嗯，是不是虽然白天昏昏沉沉。

0: 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啊，我们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首先呢，这是好好学习这位朋友，他说了，一天睡不饱12小时，我感觉人生都没意义了。12个小时，
2: 你有点贪心吧？虽然我也在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在积极的做出相应的举措。
1: 我觉得你做不到。
2: 做不到，就是我们的工作原因，工作的原因，每天晚上你的睡眠时间是有限的，除非说你前一天晚上睡眠时间非常早。但你要知道，这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真的挺难的，挺难的。你让我晚上8点睡觉，哎呦，真的太难了，我都不确定那会儿我有没有吃完晚饭。
1: 他一直追求的是12个小时，可我追求的是8个小时。
2: 就我也是，
1: 哪一天让我睡够8个小时，我觉得啊、哦，好幸福，
2: 我已经很庆幸了。对，还有雨说到，他说亲身体验啊，减肥了之后这精神状态巨好，
1: 嗯，
2: 运动真的超级提神，但是刚运动完之后呢会犯困，所以已经很多次怀疑早晨跑操的合理性了。
1: 哎，我原来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要应付体育考试，每天早上起来绑着沙袋跑步，然后到早读的时候困的呀。
2: 哎，但我认真的觉得，就年轻的时候我们上学那会儿，每天早晨跑步，反正身体状态和身体身材好像确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当中吧。
1: 那个时候对于男生来说没有那么多焦虑，就男生都在蹿个子，所以根本就很少有胖的。
2: 对，但是到现在可不一样了，男生都在健身房里头撸铁呢，哈哈撸、啊、
1: 是，我昨天在健身房就是状态特好，就一直运动，然后觉得可开心了。
2: 怪不得你今天觉得困呢。
1: 哎，今天巨困
2: 是吧。来看到，
1: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运动完了以后睡一觉，这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套餐呀。
2: 当然了，运动完之后睡觉，运动完之后吃碳水，都是很好的缓解这种疲累感的方法，
1: 很好的 CP 是吧。
2: 对，
1: 我们大家都可以学起来哈。
2: 还有荒岛，他说对我来说啊，100%精力投入学习和工作的前提是至少保持8小时的睡眠，毕竟谁也不能要求一部只有10%的电量的手机配合自己完成1-2天的日常生活。
1: 嗯，
2: 这比喻很恰当。嘿，
1: 哎，你看这 Bob 也提到了睡眠，他说我每天睡不够啊，10个小时就觉得浑浑噩噩的，就睡不够10个小时不行。
2: 你也挺贪心，睡10个小时呢。
1: 可能大家都还年轻吧。
2: 嗯，说明大家的生活都挺滋润的。
1: 是，再来看 ZZ， 他说休病假每天睡16个小时的我，睡了2年，终于最近有点醒过来的迹象。
2: 等一下，休病假休了2年？
1: 您身体还好吧？
2: 不会吧，不会吧，真的真的不会吧。
1: 再来看俄罗斯方舟，他说啊，易入睡加深度睡眠效率就很高，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普通人，你别学我，
2: 我就是这样的。
1: 一不小心就被打趴了是吧？
2: 一不小心发现了一个和我同样幸运的不普通的人哦。
1: 就是易容易睡觉，而且一睡就深度睡眠。
2: 对，深度睡眠高达90%。
1: 其实我也这种人。
2: 你是吗？
1: 不是吗？
2: 我觉得你应该很容易疲劳吧。
1: 我刚才给你表演了，忘了吗？
2: 那是因为你太累了，我明显能够感觉到你从眼睛里面透露出来的累
1: 疲惫。
2: 昨天这练了3-4个小时不是白练的。
1: 再来看看这安，他说天哪，感觉说的都是我自己呀，每天啥也没干就感觉很疲惫，日常睡不够睡不醒的感觉谁能懂啊。
2: 哎，但我突然哎想到一个题外话，我觉得睡不够睡不醒也挺快乐的
1: 啊。
2: 因为有很多人，有一群人，他是睡不着啊，睡不长
1: 啊、哦、
2: 你知不知道？
1: 懂。
2: 当然今天这跟我们的这个易疲劳体质这是两种啊。
1: 对对对，
2: 你像这种睡就是睡不着或者是
1: 睡不深，
2: 睡不深的人怎么办呢？你去搬一天砖
1: 啊，
2: 实在不行搬2天。
1: 你知道有一种人就是越累越睡不着吗？
2: 好吧。
1: 所以你这种就是睡眠质量特别好的人，你很难懂那些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确实很难切身体会。
1: 对，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的感同身受、
2: 只有每个人在不同环境之下的同一体会是吗？
1: 哎，其实我想说到这个关于睡眠了，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吃的太油腻啊，或者吃的这个 不健康的一些食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睡眠质量就会受。

0: 受到一些影响。
1: 当然了，尤其是吃得太油腻的时候，你经常不只是睡眠质量会影响你的身体，你的机能会有一些生理反应，包括你的脸上也会出现痘痘。
0: 哎，对，所以啊，这个肠道的菌群健康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也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这种是否疲劳的状态。那其实呢，对于某些食物啊，一些药物还有化学反应啊，我们的情绪都会跟着变化的。在一个缓慢的过程当中，很多患者呢就会有这种肠道菌群失衡，肠道菌群的改变呢会引发抑郁啊，神经衰弱啊，还有疼痛啊，过敏啊，甚至是失眠。
1: 是的，那这种失衡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饮食来去缓解的。
0: 对，
1: 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吗，你的饮食不均衡啊，或者是一日三餐不按时吃啊，又或者重油重盐啊，你可以换着来吃嘛，
0: 多吃一些蔬菜。
1: 对，减少精加工的食品的摄入，少点一点外卖。
0: 对，
1: 你试着开始一段低碳生活，坚持下去，你很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再有呢，就是千头万绪总是一件一件的事情来做起。
1: 什么意思呀？
0: 就是除了昼夜节律被打破，很多人晚上经常是胡思乱想，无法入睡。
1: 都想啥呢？
0: 感情啊，事业呀，怎么赚钱呀？
1: 哦，明白了，这千头万绪全部都涌上心头，而且有些是亟待解决的，有些可能是你自己杞人忧天、庸人自扰的，但这一刻都爆发了出来，所以根本哪有空入睡啊？
0: 对，你要知道，这种过分的思虑啊，只会让你自己疲惫不堪，问题也得不到任何的解决，想得太多，做得太少，那是大家的通病。
1: 大家可以试着抛开这些烦恼，列出一个时间表、时刻表，你从重要且紧急的事情慢慢的开始做起，减少不必要的活动，从心里开始减负，这样就会帮助你消除疲惫感。
0: 其实呢，有一项研究表明啊，逐步的进行常规而有氧的运动是可以减轻疲劳，增加机体的功能的。你比如说散步、游泳、骑车、慢跑等等都很适用。
1: 其实我觉得简言之吧，就是学会对自己好一点，这句话在互联网上经常被当作鸡汤。
0: 但具体怎么好呢？
1: 睡好，吃好，健康，学会给自己减压，这才是真的对自己好一点。
0: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尽可能的让我们慢慢的从疲劳的状态呢来离开，也让疲劳跟我们说拜拜。
1: 还是要让大家的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啊，让疾病来远离我们，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
0: 对，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疲劳体质，你是疲劳体质吗？平时都是怎么调节的？那大家呢还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和我们来聊天互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和我们继续来互动咯。
1: 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张小白，
1: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0: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我市五家企业入选省工信领域行业高质量数据及建设先行先试名单，入选数量全省第四。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破100亿次中国开源模型下载量全球第一。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前天江苏省新型电力装备与新能源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专题研讨活动在我市举办。新型电力装备与新能源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行先试联合体成员单位、集群重点企业代表以及相关数字化服务商、行业组织代表8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中，相关专家围绕高质量数据集发展形势与建设实践、虚实融述构建制造新底座做主题报告。9家联合体牵头单位先后围绕风电、光伏、新型储能、智能电网等重点产业，分享行业数据集建设创新实践。目前，全市拥有新型电力装备与新能源产业规模以上企业439家，全面贯通发电、输电、配电、用电、储能全产业链条。在数据集建设方面，我市主动抢抓人工智能加制造发展风口。今年以来，共有5家企业入选省工信领域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行先试名单，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4。逐步形成龙头引领、平台支撑、场景丰富的产业数据治理良好格局。副市长尹卫明出席活动并讲话。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7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15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15工作量。昨天，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将在全国遴选约15个地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两部门将以不可移动文物目录为基础，筛选认定一批能够充分体现我国行政区划历史和地名文化遗产历史演进的文物。参考区划地名不可移动文物提示类别，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为从事国际航海、航空、陆路等跨境运输行业的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标准化、可落地的涉税合规参考。税路通跨境税收知识产品体系实现再扩容。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陆续披露，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大面积预喜，不少企业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多项指标远超市场预期。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248家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报或业绩预告，其中159家预喜。随着全国智能算力新基建提速，算力基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在兑现订单。分析人士认为，2026年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的亮眼业绩，印证了我国 AI 产业。

已从技术试点、概念培育期逐步迈入产业化落地、结构优化升级的全新周期。放眼全球，中国 AI 产业出海也形成国际竞争力，成为数字贸易全新增长点。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 41%， 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线，迭代节奏

0: 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
1: 恢复原状，
2: 并且应当在自开办之日起20日内下，那快递末端网点无需办理营业执照。这个是有明文规定的。那根据前期核实的情况来看，这个小区的快递驿站呢，已经完成了镇江市邮政管理局这个末端网点的一个备案许可。那从这个快递的经营备案手续的层面上来看，该驿站的开办流程是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的。那业主赵先生呢，他对此还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呢，是利用这个私有的车库或者是储藏室来经营快递驿站，实质上呢是将住宅用房变更为经营性用房。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应当就要征求业主的意见。那我之前呢和这个镇江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的副处长黄庆沟通的时候呢，他也跟我说，之前呢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一些事件，那最终业主呢是寻求这个司法途径来解决的。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请律师来为这些居民提供一些专业的维权的建议。
3: 好的，谢谢秋燕的报道，我们先和你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好，我们接下来要接通的是江苏中建会律师事务所刘诗庆律师，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也是帮助这边的居民来咨询一下。刘律师你好。
4: 哎，主持人早上好。
3: 你好。刚刚这个问题的前期的一些采访情况，包括业主赵先生提出来的不同的看法，您在线都听到了啊。那么从法律的层面，您帮助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事件，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司法途径来去解决这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呢？
4: 好的。据我刚才听到和了解的情况的话，这个快递驿站它应该是使用了这个小区的这个专有住宅，对吧，进行经营。那么呢，刚才这个是赵先生嘛，他提出来认为这一块可能违反民法典的规定。确实赵先生呢应该也是经过了这个一定的研究的。因为咱们民法典确实有这方面明确的规定。咱民法典是这么规定的，就是说对于专有部分的这个住宅，如果他要改变为经营性的用房，他应当经过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意。那么在这条规定呢里面有很重要有三个核心的点。第一个点呢是进行经营性改变，就是专有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那么快递驿站呢，虽然它并不像我们说这个收快递的住户啊收费，但是呢它应该是像这个快递公司它是收费的。它这个属于经营性行为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说它这个民法典规定的最后一句话，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这里面有两个核心的点。第一个核心点就是利害关系，只要是利害关系的业主他都应当经过他的同意。第二个点是一致同意，也就是说少一个业主都不行。不能是比如说50%多数决，或者说这个业委会授权啊，物业公司代替来同意啊，这些其实都是不行的。那么往往呢在这个叫认定上面啊会有两个难点。难点是什么呢？就是利害关系。我不知道咱们这个赵先生啊他符不符合这个利害关系的范畴。那什么叫利害关系呢？我们打个比方啊，像快递驿站，你快递驿站的经营它很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就是人来人往，会有这个噪音，对吧？
3: 对。
4: 那么在快递驿站旁边的住户他很有可能就会受到这个噪音的影响。第二个，快递驿站的这个经营它一定会有很多这个我们说快递车辆。
3: 对。

0: 和城乡建设局，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7月28号林先生反映的情况。他是恒大博骏花园小区的业主，小区附近的三条道路呢存在严重的违停问题，特别是晚上业主的出行十分不方便。而且他说啊，除了恒大博骏花园小区之外，对面的中海润泽园小区的居民也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对此呢，业主们多次向属地社区以及交管部门反映，但得到的答复是道路还没有移交，影响执法的力度。7月30号下午呢，我们节目组记者也去现场看了一下情况。详细情况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记者张世哲啊。世哲你好。
1: 主持人你好。那么根据林先生反映的问题呢，7月30号下午，我是从恒大博骏花园小区由西向东来核实情况。林先生所反映的这个三条道路呢，它分别是小区西门门口紧邻潭山路的一条单行道，这条道路呢我在现场没有看到它的道路名。然后呢还有另外两条道路，分别是桃李路和李苑路，这两条路都是南北向的三条道路，也确实都如林先生所反映的那样，它即使我去的时候不是早晚高峰，也有很多车辆停放在这个车道上，尤其以这个李苑路是最为严重，它的路口包括它的这个路中段的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机动车，除了停放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之外啊，它还有个别车辆，这个车主他为了自己方便，他甚至是直接把车停在这个中间的机动车道上，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就导致本来还算比较宽阔的这个道路呢就显得十分拥挤了。后来呢，我也根据这个林先生他提供的相关的信息呢，把情况反映给了润州区住建局，联系到就是相关的部门，了解这个工作移交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请润州区住建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来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回复。
0: 好的，您稍等。我们接下来接通的是润州区住建局住建股王文婷，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王文婷。
2: 您好。
0: 刚刚讲到的这三条道路啊，分别是桃李路、李苑路以及一条紧邻潭山路但是没有路名的这个单行道，这三条道路的这个移交工作是不是如居民之前他们所了解到的还未移交？那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麻烦你先来给我们回复一下。
2: 您好，是这样子的，就是林先生所反映的这个三条道路的问题，其实都涉及到这个市政基础设施移交管养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根据镇江市市区市政基础设施移交管养的实施意见，市城建办负责综合协调工作，牵头组织京口、润州、建成区内市政基础设施与跨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接管移交工作。其中市公安局负责交通信号灯、电子监控和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等交通管理设施的接管。区住建局呢负责市政基础设施移交协调，与市城建办联动促进市区市政基础设施移交工作。那么在去年的8月份呢，市住建局为了进一步推进市政道路移交管养工作，也牵头各属地政府共同梳理过一件未交的市政道路，要求应交尽交，能接尽接，也已经督促开发商积极开展缺陷问题调查，筹措资金，在完成整改后移交道路。那么此次林先生提到的桃李路、李苑路也均在统计范围内。然后今天提到的这个桃李路、李苑路的北端呢，是恒大博骏花园的配建道路，是由镇江盛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据了解呢，目前这两条道路已经建成了，但是由于尚未完成竣工验收程序、交通管理设施等，均未移交。那么业主提到的恒大博骏花园西侧的这个道路呢，是潭山路东辅道。经过我们的了解呢，该条道路是由市交产集团负责建设的。具体的这个移交情况呢，我们也会进一步进行一个核实。那么针对林先生反映的这个目前的这个道路乱停的这个情况，下一步我单位也会继续督促建设单位加快推进竣工验收工作，与管养单位主动对接，及时完成缺陷整改和各项移交流程，

0: 同时呢，要求物业公司加强引导业主规范停放车辆，并要求圣耀房地产在那个三号地块的地下车库交付后尽快启用，进一步缓解道路停车的压力。
1: 嗯，我刚刚听您介绍啊，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住建局已经牵头在推进这个已经建成但是未移交的一些道路啊。刚刚您讲了桃李路和李苑路这两条路的情况，分别他们属于一个开发公司代建的啊。那么这
0: 个就是它这两条路，它是分南段和北段。
1: 嗯，
0: 北段的话，这块是它是紧邻着很大铂金花园的，
1: 嗯，
0: 然后它是有很大铂金花园的这个开发商负责配建的。
1: 哦，
0: 那么
1: 我懂了，就是
0: 南段在中海段。
1: 部分路段对吧，它是不同的这个公司建设的。那么这两条路其实它已经建完，然后呢路名也有了，就是现场说还有一些交管部门的这种交通标志标线什么的还没有完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做了哪些推进的工作吗？从去年到现在这块有没有推进啊？
0: 是有在推进的，无论是在这个市住建局要求我们牵头这个梳理过已经未移交这个市政道路之后呢，我们也多次的向这个属地包括开发商还有施工单位了解了他们一个这个移交的一个进展，包括这个缺陷整改的一个进展，也做到一个督促协调的作用，如果他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尽量帮助协调嘛。我们主要是在做这样一个工作，
1: 是
0: 也在及时的跟踪对接。
1: 还有一条就是涉及到这个没有路名的这个道路啊，这块是不是会还要复杂一点？是不是还要找核实清楚它的一个具体情况？
0: 对，因为当时我们了解到的这条路是叫潭山路东辅道嘛，一开始我们不太了解这条道路具体
1: 是，它
0: 是
1: 一条辅道，东辅道。
0: 对，然后就是我们在经过了解之后，这条路是由交产集团负责建设的，但是它的移交情况我们目前暂时还不掌握，需要进一步核实。
1: 好的，那明确了是那个单位建设的，今天接下来是不是能够去及时的了解一下，跟那个单位也对接一下，好吗？
0: 对，是这样子的。
1: 麻烦您后续的进展情况的话，我们记者线下和您这边保持联系，做及时的一个跟进和报道，好吗？
0: 好的。

0: 楼顶的这个水泥粉刷块会时常剥落，所以在当时弄的这个雨棚是防止就是高空坠物会这个影响到家里安全，所以我们下一步呢也会督促物业去这个申请维修基金，抓紧把房屋进行一个维修。第二个呢也是其实正在和社区和街道这边，我们正在对投诉人这边联系，也希望能尽快的把双方的矛盾呢，这个邻里矛盾呢尽快的协调好。
1: 就是他搭建这个阳光顶棚也是为了防止外墙剥落的这些材料，对吧？那么现在他拆除了，这个问题得去解决，你们去协调物业。那么张先生这边他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吗？就投诉人张先生这边，
0: 我们现在也正在联系他，连那个来沟通嘛。
1: 好。
0: 然后目前反正他之前所反映的，包括这个印纸围栏。和影响他家采光的玻璃这块都已经拆掉了。
1: 好的，那这块这样子吧，我们后续也麻烦你们工作人员再和张先生直接就做线下的一个沟通和了解，看看他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好吗？
0: 对，我们会再和他联，我们也会再和他联系的。到时候我们已经和属地社区这边沟通好，我们也要去跟张先生来当面沟通的。
1: 好的，谢谢沈主任的回复，我们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0: 好的，好的，行，拜拜。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丹阳市首个沉浸式文创体验主题门店开业。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基本下达完毕。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最近全新打造的巡查丹阳文创主题店在运河1958街区正式开业。这是丹阳首个沉浸式文创体验主题门店，标志着丹阳文创发展从传统定点展示、静态售卖模式迈入场景化体验、年轻化传播、市场化运营的新阶段。这一转变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文创体验，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感受丹阳的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925亿千瓦，继7月16号、29号两次突破后，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为今夏第三次改写最高纪录。

0: 日处理规模跃升至390万立方米， 一举成为国内最大的油田半生气处理站。 据悉81号天然气处理站 一直是采油二厂半生气核心集散枢纽。 随着油气田逐步开发，采油二厂半生气产量逐年攀升， 旧设备已不能满足生产需求， 为最大限度缩短工期， 在2025年9月16号工程建设伊始， 采油二厂就以开掘及决战的姿态迎难而上， 与开发公司和建设单位三方通力合作， 打出了一套工期优化组合拳。 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源中心获悉， 为更好地服务保障学生旅客购票出行， 2026年8月1号至30号 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 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 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 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 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 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 常态化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与7月20号京沪高铁 京沪高铁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的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并行。 通过资质核验且有剩余优惠次数的在校学生旅客，如需购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车次的车票，可根据需要灵活选择上述两种预约购票方式，学生旅客购票出行更加便利。 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 西南风3到4级， 今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 明天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 后天多云28度到37度， 丹阳、句容、阳中 明天都是多云到晴， 28到37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 我是大正。 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综合广播 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 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白天忙忙碌碌，很多的情绪被压在心底，但是呢在某一个安静的时间就会瞬间的涌上来。我身边很多朋友经常说晚上不是睡不着觉，而是舍不得睡觉，就总觉得好像啊白天随时随地都在等待着工作，等待着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啊，手机一响立刻就有事儿要做了啊，只有这个 临睡前，尤其是凌晨的时候，世界好像突然的安静了下来，这一刻就变成了彻彻底底自己的时间。所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也想带大家走进一个特别的时间段，就是凌晨，就是藏着很多人的心事和故事啊。

那些睡不着的人，那些醒得太早的人，那些在安静中终于听见自己心跳的人，他们的情绪呢，其实也都被写进了歌里。所以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是用来收集这些时刻的。我们把目光投向凌晨那个大多数人睡着，少数人醒着的时刻，十首歌，十首关于凌晨的故事，他们不一定是唱给深夜听的，而是唱给每一个曾经与自己独处的你。旋律不停，思绪不止。第一首，听一听张志成的这一首《凌晨三点钟》。

这首歌选自2007年王力宏的专辑《改变自己》。星期六晚上哪儿都不想去，也无法入睡。王力宏用非常简单的钢琴伴奏唱。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聊的是那些深夜容易让大家产生共鸣的歌曲，而这些歌呢，可能自带了一些晚上的特质。那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严仁中的《晚安》。

球，极端热浪正席卷各地。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出预警，欧洲遭遇到持续性极端高温，多国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城市频发的热带夜现象备受关注。国际气象通用标准规定，夜间最低气温要大于等于20摄氏度，就是为热带夜。受到全球变暖影响，我国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城市的热带夜天数呈持续增长态势。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学科副主任医师刘佩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相比日间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若夜间持续高温，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夜间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急损伤的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对人体的危害具有以下几类。首先是会增加死亡风险。刘佩介绍，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多条居民死亡数据，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之后证实，热夜暴露可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瑞士跨度50年的全境气候健康研究同样印证，该国北部平原城市热带夜天气会使人群死亡风险提升22%到37%。第二是入睡困难，削弱免疫力。美国细胞子刊曾经刊文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被热醒的次数越来越多，夜间温度升高使每人年均睡眠时间减少了44小时。中国气象学会医学气象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世功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环境温度过高，尤其是高于28度，或者是湿度过大时，会造成睡眠质量差，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可促进炎性因子分泌，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三，加重心血管负荷。夜间高温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极易诱发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急症。四，更加容易引发中暑。美国华盛顿大学全球环境与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蒂·埃比表示，如果夜间温度是居高不下，那么核心体温难以恢复正常水平，次日基础体温便会升高，这种热量冗余持续积累会对细胞器官造成慢性损伤，严重时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表现。第五，就是老年人更加容易热中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王君宇表示，部分老人怕受凉，不开空调，关闭门窗，极易升高卧室的温度，造成夜间出汗过多，引发脱水，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血容量降低，增加脑梗、心梗的发病风险。那么想在炎热的夏天睡个清凉觉又担心着凉，你可以试着在睡觉时做好以下几件事。首先是睡前温水洗护，睡前1到2个小时用36度到40度的温水洗澡或是擦拭身体，平稳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辅助入眠。不要用冷水洗浴，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血管骤缩、血压骤升，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温湿度需要双控，建议你可以备一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可以稍微的放宽到28度。湿度呢是保持在40%到60%，可以短暂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是不燥不闷。
需要注意的是啊，空调的冷风出口不要直吹床铺，睡前可以调整。

睡眠模式。第三，对流增加凉风，人体散热需要让其周遭的空气流动起来，建议空调和电扇搭配使用。空调降温除湿，电扇加速空气循环。电扇可以摆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风速不宜过大，同样要避免直吹。清晨晚间气温相对偏低的时候，可以开窗通风，助力增加室内外空气交换。最后就是一定要注意补水来稀释血液，建议肥胖老年人群在睡觉前起夜时各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是适当的喝点淡盐水，防止体内电解质紊乱。一旦发现自己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来进行降温。若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则需要及时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大龄孤独症家庭同心同路同行，专业赋能与互助分享传递希望。公园绿色低碳发展15/55规划发布，全省 AI 眼镜赋能远程执法应用上线，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近日一场以同心同路同行为主题的大龄孤独症患者家庭关爱活动在京口区大石口街道残疾人之家温情举行。活动由街道残疾人之家联合新城儿童发展中心共同举办，意在通过自助专业老师授课、互助经验分享、家长心路交流等形式，为孤独症患者家庭搭建起一座疏解压力、传递希望、共荣共进的暖心桥梁。在专业授课环节，特邀专业老师聚焦大龄孤独症患者成年期康复痛点、家庭照护难点以及监护人心理压力疏导三大核心议题，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大龄孤独症群体普遍存在的自我意识觉醒、情绪波动加剧、刻板行为固化等行为特点。照料重心应从高强度康复训练转向长期生活自理与家庭可持续陪伴等方面，通过典型案例分享，用科学的陪护方法为家庭赋能，帮助家长们掌握科学实用的家庭康复技能。在互助经验分享、家长心路交流环节，两位孤独症学院家长从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现场分享了他们的心路历程与养育经验。一位家长感慨道，我们家孩子花了3年学会自己穿衣，关键是重复和耐心。多带孩子参与社区活动，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候，也是社交能力的进步。朴实的话语引发在场家长的强烈共鸣。现场家长们在坦诚沟通中互相借鉴，彼此支持，在抱团陪伴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活动尾声，大石口街道残疾人之家追梦人乐队和全体参加活动人员齐唱《明天会更好》，将活动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天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5规划正式发布，从强调工业自身绿色低碳发展到更加注重工业对全社会绿色转型的支撑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规划明确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出推动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协同转型，加快电气化改造和绿色能源应用，加力推进工业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细分任务，明确了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具体任务。八月起，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待遇和资助政策。自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院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质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江苏医惠保一号最新理赔报告近日发布，数据显示，项目自2021年底推出，截至2026年6月30号，累计赔付金额已超 33.54 亿元，赔付案件超 271.1 万件，惠及全省各年龄段参保人群。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江苏人工智能产业营业收入2431.13亿元，同比增长 17.32%。全省集聚人工智能企业超15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600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9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9家。
昨天，全省 AI 眼镜赋能远程执法应用系统

0: 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2: 320，你信不？大人这死五
6: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传统曲艺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还是继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刚才定场诗里提到两岸猿声啼不住，那今儿咱们先来听的这是一段相声，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买猴。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9: 哦，您的好啊。
10: 好好好，
9: 少见少见。
10: 好吗？
9: 哟，很多日子没看见你。
10: 是啊
9: 啊，
10: 我呀工作太忙
9: 哦，
10: 所以咱们很少见面。
9: 是，你在哪儿工作？
10: 我还在那儿。
9: 还在那儿
10: 啊？
9: 还在哪儿啊？
10: 在那个公司，
9: 市政公司。
10: 不是公司，
9: 进出口公司。
10: 也不是。
9: 什么公司？
10: 签货公司。
9: 签了货公司？
10: 对，
9: 没听说过。
10: 是啊，
9: 我知道有百货公司。
10: 大呀，比那大得多
9: 啊。
10: 我们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十倍。
9: 哇，
10: 所以就叫签货公司。
9: 哦，你们公司在哪儿？
10: 在那个哪儿，早先在大日沽，后来搬小王庄那边去了。
9: 我怎么没看见过？
10: 你没看见过？这保密的
9: 啊。这公司还保密？
10: 反正我在天虎公司。
9: 哦，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10: 我呀，我在采购科。
9: 采购科？
10: 我是采购员。
9: 啊啊啊，
10: 各处去办货。
9: 是啊，
10: 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
9: 哦，
10: 呵，太好了。
9: 是啊，
10: 太需要了。
9: 哦，
10: 可这货办来的
9: 啊，
10: 太好了。
9: 办来的缝纫机？
10: 不是。
9: 自行车？
10: 也不是。
9: 电视机？
10: 哎，更不是了。
9: 办来的什么货？
10: 那个猴。
9: 猴？
10: 对。
9: 哦，
10: 猴。
9: 皮猴？棉猴？
10: 不是。
9: 猴？什么猴啊？
10: 猴嘛，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9: 耶耶耶！啊，
10: 就有这么一天嘛，我在我们家呀，刚要吃晚饭。
9: 哦哦，
10: 这时候，我们科里头通信员给我送家一张紧急通知。
9: 嗯，
10: 我接过来一瞧，上写着是三立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9: 哦，
10: 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9: 有，
10: 我一瞧，哦，紧急任务
9: 啊，
10: 我得走
9: 啊，
10: 完成买猴任务
9: 啊，
10: 买火车票奔东北啊，我走。
9: 哎哎，您等等等等，您这公司买猴干什么呀？
10: 啊，是啊
9: 啊，
10: 可说呢。
9: 啊，可说呢。
10: 啊，对呀。
9: 什么叫可说呢？我问你啊，买猴干什么用？
10: 我也纳这个闷儿了吗？我想，哎，我们签货公司货物齐全，
9: 嗯，
10: 我们绝不能卖猴啊。
9: 对呀，
10: 猴有什么用啊？

0: 瞧那俩老猴怎么样？
1: 哎，
0: 到家一瞧啊，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1: 哎，
0: 把我爱人褂子都撕了。
1: 好嘛，
0: 干脆弄走吧。走，哎、带到公司，先上我们科里见科长。
1: 对，
0: 科长一瞧我就愣了。
1: 哦，
0: 哟呵，你怎么这样了？
1: 啊，
0: 我怎么这样了？你这多累。买猴来了，五十，费多的是都买齐了。科长一听买猴，
1: 啊，
0: 谁让你买猴？我一听啊，谁让我买猴
1: 啊？
0: 我说你让我买猴啊？这有通知单子，这谁写的？谁盖的章啊？你看看，有他的盖章啊，
1: 哦，
0: 有他签字啊。
1: 啊啊，
0: 科长一瞧，王文说，王文说，这怎么搞的
1: 啊？
0: 王文说接过来瞧，这不我写的，这不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1: 马德哈写的，
0: 马德哈写的。怎么会马德哈又跑这屋写字儿来？
1: 是啊，
0: 就是那天的事
1: 儿。哦，
0: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儿，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派王文书给我写通知。
1: 哦，
0: 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哦，
0: 让我赶紧去。
1: 嗯，
0: 王文书写通知吧，刚要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1: 嗨，
0: 哎呀憋不住。
1: 嗯，
0: 当时就要走。
1: 哎，
0: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我先签个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1: 哎，
0: 好，盖完章，科长走了。
1: 啊，
0: 马德哈正在这屋了。
1: 是啊，
0: 马德哈跑这干嘛来？
1: 啊，
0: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1: 哦，
0: 闹天宫猴戏。
1: 哦哦，
0: 这张票还挺好，五排，10座。
1: 嗯，
0: 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2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1张。
1: 嗯，
0: 他打电话吧。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1: 哎呦，
0: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1: 哦，
0: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1: 啊。
0: 一看王文书正要闹肚子
1: 啊，
0: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1: 啊，
0: 我替你写
1: 啊，
0: 我替你写。王文，你别管，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书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哎，
0: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他净惦着猴戏呢
1: 啊。
0: 5排10座，这好座儿，可了闹天宫啊。
1: 嗯，
0: 这出戏就一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1: 啊。
0: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
1: 呀，
0: 牌肥皂也给落下了。
1: 好，
0: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
1: 哦，
0: 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 嗨，
0: 这都说明白了，把科长气的。
1: 嘿，
0: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1: 啊，
0: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1: 哦，
0: 科长啊，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1: 啊，
0: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1: 啊，
0: 猴全放出来了。
1: 好，
0: 再瞧监控公司变猴山了。
1: 好，
0: 哪儿哪儿都是猴啊。
1: 哎呀，
0: 铁笼子上坐着俩，窗户上站着仨。
1: 嗯，
0: 那边稀里哗啦，钢筒锅也倒了。
1: 嘿，
0: 这边咔嚓砰，暖瓶给摔了。
1: 你瞧瞧，
0: 大猴爬到货架子上去了
1: 啊，
0: 往管灯上跳，拿一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了。
1: 你瞧瞧，
0: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关门，大伙儿一起动手逮猴，逮，逮吧，逮2.5个钟头，
1: 哎，
0: 才逮着，抓伤了好几个人。
1: 你瞧瞧，
0: 前公司变破烂摊了，
1: 哎，
0: 全摔，这猴没用啊
1: 啊，
0: 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1: 哦，马德哈呢？
0: 马德哈调工作了
1: 啊，
0: 公园喂猴去了。
1: 是啊，
0: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中国。
1: 是啊，
0: 我还得感谢他。
1: 干嘛感谢他？
0: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
1: 啊，
0: 要是买白熊香皂，
1: 啊，
0: 我准上北冰洋了。
1: 是啊。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

0: 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听过了刚才那段相声《买猴》，咱们再来请上两位老前辈，这是南京的相声名家张永熙和北京二赵之一的赵世忠，他们老二位将合说一段相声《珍珠倒卷帘》，咱们掌声有请。
2: 我说这个人大概你听说过，
3: 谁呀？
2: 这个人叫朱绍文，
3: 这跟我们相声里那祖师爷一个名字。
2: 朱绍文呢，从小就爱读书写字，到20多岁的时候是满腹的经纶，对答如流，
3: 嘿，
2: 学富五车，有问必答。这一年进京赶考，
3: 哦，
2: 腰里钱呢花光了，
3: 哎呦，
2: 天又下雨，眼看擦黑了，怎么办呢？住店没店钱，
3: 是啊。
2: 进了那个村庄以后啊，想找个地方避雨，一看那儿有个大门洞，进去一看呢，里边有6-7个人，
3: 那是干嘛的呢？
2: 一打听啊，都是进京赶考的举子。
3: 哦，都是赶考的。
2: 哎呀，在里头啊，你也说我也笑啊，哎，把里边的主人给惊动了。
3: 是啊，
2: 主人开个门，又一看，这么多人，一问都是赶考的举子，一定有学问。
3: 哎，
2: 这位主人呐、是个落榜的秀才。
3: 哦，也有学问。
2: 他常以文会友，他好文。他一想，我要是请他们都进去避避雨，我这屋子太小，我们两口儿就住那一间房，
3: 盛不下。
2: 那我让谁不让谁？
3: 就是
2: 赶考的举子都有学问，我出个上联。
3: 哦，
2: 谁要能给我巧妙地对上这下联来，我就请他进去，让他喝杯茶，避避雨。他说了个上联。
3: 他怎么说的？
2: 他说：“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谁是过客主呢？你们这里谁最有学问呢？
3: 啊、
2: 就是他们这些局子里面的。
3: 是是。
2: 就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这些局子里头，谁都不灵。
3: 哎呦，答不上来。
2: 想了半天，谁没想起来？
3: 哎，
2: 其中就是朱绍文。
3: 哦，他能对上来？
2: 他可对上了。
3: 他怎么对上？
2: 当时一抱拳。”语足行人，君记行人东，
3: 这怎么讲？
2: 我们是过往的行人
3: 啊。
2: 那么什么人把我们阻止这儿了？是雨。
3: 哎，下雨了。
2: 君记行人东，您就是我们东家。
3: 哦，
2: 哎，这个主人一听，这个对联对的绝。
3: 好，
2: 我是天留过客，他是语足行人，行人配过客。
3: 是啊，
2: 谁是过客主？

吹。南方二重唱，大南方小南方，这是两个低调但是很努力的女人，她们的努力也获得了时代的肯定。整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她们俩陆续创造着辉煌。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9年，他们六次入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并且分别在1993年、1996年和1999年三次荣获最佳演唱组合奖。这一系列的荣誉都是时代对于他们的肯定。可惜的是，南方二重唱在1999年推出专辑的时候，很不巧正好遇到了所属的唱片公司结束营业。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第三次荣获了金曲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于是两人决定以此为歌坛生涯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并且淡出歌坛。

0: 我市住建部门组织开展党建聚合力、夏日送清凉、建筑施工一线慰问活动，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建设者送去关怀与清凉。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上午九点，在珠峰很顺里项目施工现场，市住建局工作人员为一线施工人员代表逐一发放饮用水、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物资，并询问工人的日常施工作业时长、作息安排、防暑保障、食宿条件等实际情况，详细了解项目高温错峰施工、现场降温设施配备等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珠峰很顺里项目安全总监吴嘉欣介绍，
2: 我们这个项目呢，避开高温作业，早上作业时间呢是6点到9点，下午是3点到8点。我们现场及时发放防暑降温用品，现场呢又设置了给工人专门休息的地方。
1: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市住建局下发了关于做好夏季高温及汛期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参建单位落实好夏季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各项预防措施。市建设工程管理处总工程师刘伟介绍，目前全市范围内共有建筑工地近300个，他们要求参建单位合理调整作业时间，实行抓两头歇中间的避高温措施，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
3: 我们就是要求项目上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就让工人一个就良好的这个施工环境。下一步呢，我们住建局就开始采取四目两制双随机，还有我们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啊，开展这个高温区的督查，压实我们的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护航我们全市所有的防火建筑工地的有序平稳高效的推进。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根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今天的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目标。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天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5规划正式发布，从强调工业自身绿色低碳发展，到更加注重工业对全社会绿色转型的支撑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近日，宁夏固原单家堡墓地考古发掘项目迎来重大成果。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在2024年出土的青铜蒜头壶中，成功鉴定出

0: 距今约2300年的战国时期秦国梁氏酒残留物，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单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元州区开城镇单家堡村西南，是宁夏迄今发掘规模最大的战国晚期秦人墓地。此次检出的古酒是一件秦文化标志性青铜蒜头壶，出自该墓地最北端的树穴土坑墓。青铜壶出土时，口部以纺织物和泥浆层层包裹密封，壶内尚存液体。下面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后天多云，27到3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27到3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陆飞。接下来请您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5: 马二先生马纯上正在缺钱的时候，遇着这位老神仙，交给他一些煤块，烧出来了80多两纹银，十足的纹银，找钱店给验证过。马先生高兴坏了。哎，这天呢，洪憨仙请他前去，有话要说。这马先生赶紧又到武相国庙见了洪憨仙。洪憨仙呢，先是问一问这些个煤块烧得怎么样？马先生高高兴兴啊，把这情况都说了，感谢神仙。这位老神仙呢，总是那么笑呵呵的。哎呀，马先生啊，要论起来，我们的家乡相距不远呐，我们算得上是近邻。所以我们应该更加亲近。 这么着吧，我们就以兄弟相称，你呢就算是我的兄弟。哎呦，那怎么敢？嘿嘿嘿，哪有什么不敢。是这样啊，像是你这种用这煤块烧制纹银，毕竟太慢呢。小仙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烧制出银母，只不过需要一些本钱，作为炉火药物之资。一会儿呢，有一个人要来拜见于我。这个人姓胡啊，就是城里胡尚书的三公子。这个人姓胡，名枕，字密之。胡枕，胡密之啊。其实按说呢，胡尚书过世了，给他留下了好多好多家财，是家财十万贯呢。可是这位胡三公子特别的喜欢钱，他听说小仙有这烧银之法，又听说小仙有这烧制银母之方，他愿意出万两白银作为炉火药物之资，叫小仙烧制银母。今天来呢，就是跟小仙谈说此事。小仙想啊，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小仙必定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人们很多还是不了解小仙的。马先生您是选书的名家，几乎是尽人皆知。另外呢，你也在书房当中选书，所以是有迹可循，人家可以信得过你。所以呢，这件事情要请你给做个中人，这样呢胡公子也好放心。当然了，烧出银母之后可以点石成金，点铁成金，点铜成金。小仙当然修仙之人，用不到这个银母，小仙练完之后就要回山修行去了，这个银母就留给马先生与胡公子享用，到了那个时候，恐怕马先生想得万万金也不是难事了。马先生可愿为之？这位马先生啊，想了一想，愣愣神儿，心里说话，真的假的呀？能发这么大的财呀？当然了，如果真能发这么大的财，这位马先生特别愿意。其实啊，说到底了，不单马先生愿意，谁不愿意？您听书的各位，您哪位能说我不愿意？这事儿啊，可能性不大。谁不愿意发财呀？马先生心里说话，我如果真有万万金，我自己当然不可能用得了这么多钱，我帮助朋友啊，我帮助那些专心举业的人呢，我帮助他们早一天取得功名，这多好，不也是一桩好事吗？他心里头这么想的，所以呢是十分愿意。那位说了，马先生就不怀疑这位神仙这个仙术是真是假吗？其实啊，他迟愣了一下，也稍稍有一些怀疑。 可是又想一想，我这么几天的功夫，人家神仙给我的那些个煤块，我就烧制出来了80多两白银呢，人家神仙可是一分钱没冲我要啊，就冲这一点，这神仙呢可信。再者说了，我前者那方法都已经应验了，那他说能够烧制银母这个事儿也假不了，神仙还能骗人吗？所以呢深信不疑，这就点头答应了。在这等吧，哎，等了一会儿，这位胡三公子到了，见面以后互相见礼，请坐吃茶。这位胡三公子一看这屋里头收拾得立立正正干干净净，再看这位红憨仙确实是仙风道骨啊，与众不同，再看那四个亲随轮番献茶也很是规矩，再看这位马先生，这也是一身的书卷气，但是呢不认识这位是谁，他就问红憨仙，红憨仙跟他说，这是我的兄弟，你可能是见面不认识，但是我提他的名字您有可能会有所耳闻呢，就是各大书房都有售卖的，马纯上先生选三颗墨城的那位马纯上先生就是舍弟。
6: 哎呦，
5: 胡三公子一听这个当时惊得老半天没说出话来，赶紧的重新施礼，哎呀失敬失敬，原来是马先生。你看呢，马纯上马二先生在当时也算是名人啊，读书人全都知道他，哎，这么一来这个人就很有信誉度了。看这仙家本人，看仙家的亲随，看这房舍都没有什么疑问，再加上中间有这位马先生，这还是仙家的亲戚，那就更没得说了。大家伙呢相谈甚欢，谈得很投机，谈了一会儿唠了一会儿，胡三公子告辞回去。第二天呢，红憨仙和马先生一块儿回拜胡府，马先生呢又送给了

我在单室里头也单独打扫一处房间给仙家住着用。三个人呢把这事儿就说定了。到了晚间了，席散，各自坐轿回去。马二先生呢也坐着轿回到文汉楼。等吧，等个三五日，胡三公子就来请来了。当然了，来请一准儿得先去请红寒仙去，然后红寒仙能给我信儿，我们呢一块儿奔胡府去。盼着呀，我呢也见识见识仙家的仙术，我也见识见识炼制的银母到底是什么模样。心里头就惦记着这个事儿，想着发大财。一等三天到了，没见红寒仙来信儿。第四天还没来信儿。哎呀，这怎么回事？马二先生心里头犯嘀咕了，莫非说胡三公子能变卦了吗？不能吧，有我从中给做中间人，看样子胡三公子对我还是很信得过的。我呢也不做坏良心的事儿，因为仙家的仙术我是见识过的，这是没有错的。那怎么回事？今天都四天了还没来请我们，莫非有什么变故？莫非要等到第五天？因为心里头想着要发财，在家里头坐不住，这就由得文汉楼走出来，来到了五相国庙来看红寒仙。到这儿来呀，红寒仙那四位亲随迎出来了。一看这四位亲随这个脸色有点不对劲儿，变颜变色，马二先生就有点怀疑了，心里头一激灵，心说怎么的了，出事了？赶紧就问。这么一问，这四位把实情说了。嗨，甭提了，马先生，寒仙病倒了，这个病还很重呢，也请大夫瞧了，大夫给把了脉了，说这脉息不好啊，不肯给下药。马二先生一惊啊，大夫不肯给下药，那意思这病就治不了了呗。按说红寒仙是仙呢，有的宋高宗的时候一直到现在300多岁400来岁的人了，怎么活300-400岁没事儿，突然间就能得病了？仙家难道说得病也能有个好歹的？不应该呀、赶紧的带我去瞧瞧。他心里头这么想啊，但是这些话不能跟这四位说，进里头看看红寒仙到底什么情况吧。进到屋里头这么一瞧，哎呦，红寒仙奄奄一息，头抬不起来了，看呼吸出气儿多进气儿少，看这意思够呛啊。哎呀，马二先生心里说话，甭管怎么说呀，人家仙家对我有恩呢、人家给我那几块煤，我烧出了80多两银子，打这最起码我花钱不用那么憋得慌了，这我得感谢仙家。人家仙家病了，我怎么的，我得在这儿照看着呀。就这么着没走，一直在这儿照看着红寒仙，晚上也没回去，一连在这儿照看了2天多，最后红寒仙还是一命呜呼，断气儿死了。那四个人慌里慌张，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哎呀，马二先生心里说话，这几位

0: 仙家的亲随也真是的。遇事儿怎么这么慌手慌脚的呢？办事儿也没个头绪。结果这么一问，这四位啊，说了实话了。嘿，马先生，这憨仙去世了，我们得给办后事，办后事得买棺材什么的，得花钱呢，没有钱呢。啊，怎么没有钱？是我们这翻找了半天，翻找了这么四五件绸缎的衣服，如果到当铺去当一当啊，能当几两银子，其他的我们是一无所有了呀。你说当这几两银子买棺材都不够啊，您说我们能不慌吗？能不着急吗？哎呀，这就奇怪了。心里说话，这位仙家拿那煤筷子就能炼出银子来，这怎么自己还没钱？大概呀，人家仙家光替别人炼银子了，自个儿没留，大概是。可他是这么想，这四位亲随呀，到了这个时候了，没辙了，跟马先生完全说实话。闹了半天，这四位不是什么亲随，一位是红寒仙的儿子，另外两个是红寒仙的侄儿，还有一个呢是红寒仙的女婿，全是他的亲眷呢。马先生心里说话，甭管怎么说呀，人家对我有恩，这有事儿呢，我得替人家着想啊。所以呢，他自己回到自己住处，拿了十两银子来，交给这几个人，赶紧的，该办理什么办理什么，该买棺材买棺材去。这有了银子了，红寒仙的儿子守着尸首哭哭啼啼，两个侄子上街去买棺材去了，他那个女婿没什么事儿，陪着二先生到旁边啊茶馆里头喝茶聊天，他才要跟马先生实话实说。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三那年期末考试前，大头到医院看病。大夫您好，您看我应该挂哪个科呀？
10: 你哪不舒服呀？
9: 我没有不舒服，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0: 听了大头的话，大夫显得非常不耐烦，瞪了他一眼说，那你哪科都不挂呀？
9: 这时大头开心地说，谢谢您，我明天就要考试了，特意来听一句祝福。
10: 哎，赶紧给我出去。
8: 午饭之后，老板很高兴地回到了办公室，对员工讲了几段他在外面听来的笑话，除了王美丽之外，所有人都哄堂大笑。
9: 老板对王美丽说，美丽啊，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呢？
10: 我不用笑呀，反正我下个星期就要离职了。
9: 周末大头在外面疯了一天，晚上回到家感觉眼睛不舒服，于是点了2滴眼药水，可是当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眼前是一片漆黑，这下大头吓坏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呢？
8: 老爸一边找蜡烛一边骂道，
9: 你这个傻孩子，停个电就给你吓成这样了。老王和一名女同事去外地出差，中午他们去了当地一家非常有名的甲鱼店吃火锅。
8: 这儿的王八味道真不错，蔬菜可以随便吃，太划算了，不过这么便宜，不知道他们还挣什么钱啊。
9: 看看女同事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老王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挣王八的钱了。
8: 一天吃过晚饭，妻子对铁柱说道，老公，我有一大包旧衣服，我想捐掉它。
9: 你为什么不直接扔垃圾桶里呢？这样不是更方便吗？
8: 你都没有爱心吗？啊，外面那些食不果腹的人或许需要我们这些衣服啊。
9: 这时铁柱看了媳妇儿一眼，为难地说，亲爱的， 和你穿一个尺寸的人难道会食不果腹吗？王美丽上大学的时候，一天仰慕已久的学长终于和她说话了。同学，你是大一的吧？
10: 王美丽听完了窃喜，以为学长在夸自己年轻，然后就说道，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9: 看你皮肤啊。
10: 王美丽听完更高兴了，心想，没想到我皮肤这么好。她摆摆手说，其实我是大三的啦。
9: 哦，看你皮肤还以为你刚参加完军训呢。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头去姐姐家做客，看姐夫在厨房里忙活，就去帮忙切肉。姐夫，你们家刀真快，哇天，这刀利索的，这刀哪买的呀？
10: 哦，这是你姐从猪肉摊拿回来的，我第二天去付的账。
9: 听了姐夫的话，大头很纳闷，为啥不当面给钱呢？
10: 当时我在前头跑，你姐一边追一边从猪肉摊上拿了一把刀，没来得及付钱呀。
9: 漆黑的夜晚，大头和相亲对象站在咖啡屋门前，外面哗哗地下着雨。突然，大头很潇洒地说，
10: 雨伞给你，你打着别感冒了。
9: 女孩的眼眶有些湿了。
10: 这么大的雨，那你呢？
9: 哦，我打车。
10: 铁柱看着老婆一脸无奈地说道，
9: 老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0: 老婆被铁柱问得莫名其妙。不是呀，为什么这么说呀？
9: 这还不是，你每天出门前都要化妆，化得漂漂亮亮的，那是给别人看，你回家之后就卸了妆来吓唬我。早上，铁柱老婆起床晚了，一边督促女儿吃饭，一边帮女儿收拾书本，急急忙忙地赶往幼儿园。这时候老师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铁柱媳妇赶紧跑上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10: 啊，对不起啊老师，早上起来晚了，实在不好意思。
9: 老师围着铁柱老婆转了好几圈，无奈地说，没事没事，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这么大的人就不用上幼儿园了，还是回去把你闺女送过来吧。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两名教主，每天从早睡到晚，一个是点头派掌门，一个是卧倒派掌门。好巧不巧，新学期两人挨着一桌。某日数学课，卧倒派掌门被叫醒之后回答问题，居然答对了，于是老师让他把同桌也教会。
10: 老师，这怎么教呀？
9: 老师微微一笑，托梦吧。心仪的女生过生日，大头在网上给她买了个礼物，并且很贴心地给老板留言，可不可以帮我写张纸条，生日快乐。老板很爽快地回答， OK。
10: 昨天女神打来电话问道，大头，我收到一件礼物是你送的吧？
9: 是啊，嘿，喜欢吗？
10: 喜欢是喜欢，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张条子是谁呀？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初中同学聚会，大家都在吹嘘自己。

0: 也及时地停住了脚步，
1: 但忍不住了，对老婆怒吼：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真的，第一天铁柱没见老婆，第二天也没见，第三天、第四天，直到第七天，眼睛总算消肿了，可以张开一条缝了，终于可以见到老婆了。王美丽家楼下开了一个四川火锅店，她经常去吃，觉得味道特别好。一天，王美丽特意带亚楠一起来吃火锅，正好遇到老板，就问：老板，你家的火锅这么正宗，你一定是四川人吧？
1: 那可不咋的，必须的。
0: 铁柱刚上地铁就闻到了一股韭菜包子的味儿，他坐下之后用杀人的眼光看着吃韭菜包子的那个小伙子。
1: 那小伙子好像感觉到了不对，把包子收起来，转头对铁柱说：哥，我不吃包子了，你能不能先把鞋穿上，咱各退一步。
0: 老王是个老烟民啦，家人经常劝他戒烟，可是他总是能找出各种理由。这一天，儿子对老王说：爸，你看那个烟盒上不是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吗？
1: 老王看着儿子微微一笑说：哼，你那个暑假作业上面还写着假期快乐呢。
0: 最近这段时间，每天坐公交上班，大头都会遇到一个令他心动的妹子，大大的眼睛，披肩的长发，每次四目相对，两个人都会微微一笑。终于有一天下车的时候，妹子微笑着对大头说：你每天都坐这趟公交吗？
1: 是啊是啊，每天都是准时7点钟。
0: 后来大头再也没有在公交车上遇到过那个妹子。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

0: 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1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明天最高温度37度左右，后天多云27到37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杜鹃印山海，格桑绽芳华。昨天山海携手2026年镇江达孜杜鹃格桑文化周在金山景区启动，来自西藏拉萨市达孜区的特色文化、非遗技艺和旅游资源走进镇江，两地以文化为桥，以旅游为媒，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推动文旅资源互补共享。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活动现场，特色文艺演出让现场市民近距离感受雪域高原的独特魅力。活动中，拉萨市达孜区文化和旅游文物局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西藏虎峰农文旅集团有限公司与镇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在文旅线路共建、非遗衍生品开发、特色产品展销、农文旅融合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探索文化加体验、文化加消费融合发展新路径。作为两地文旅合作的重要参与者，江苏全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长期推动江苏游客赴藏旅游。目前，旅行社累计组织江苏及全国游客赴藏旅游超过10万人次，其中不少游客走进达孜，感受林卡文化、藏式生活。江苏全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华：
4: 特别是在今年的10月份，我们就是这个达孜文化周活动呢，我们还计划有10架包机，每架飞机100人，邀请我们江苏，特别是我们镇江的游客前往西藏、前往达孜。我们这个包机活动是把整个西藏最精华的景点全部都包括进去，像我们的这个扎耶巴寺、甘丹寺，然后还有我们的金色祠堂，带着大家去体验我们的林卡经济活动。
3: 这次文化周期间，达孜非遗技艺、特色农产品、文创产品等也同步亮相，让镇江市民在家门口体验高原文化魅力。随着交流合作持续深化，镇江与达孜将进一步拓展文旅融合空间，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双向流动，共绘山海携手、共赢发展的新篇章。拉萨市达孜区文化和旅游产业办公室主任淡巴坚赞：
5: 我们打响了云上达孜文旅名片，从少有人知到现在游客专程来打卡，我们的客源结构化，长线外地游客逐年增多，民宿林卡彻底盘活。我们通过此次活动展销达孜的非遗产品，展销唐卡、藏香、牦牛肉、青稞特产品，扶持本地手工艺人，带动群众增收。
3: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全市经济半年报新鲜出炉，记者今天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02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显示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展现出较强韧性。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63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1373亿元，增长5.1%；第三产业增加值1590亿元，增长5.7%。

0: 盛夏酷暑，骄阳似火。今天上午，我市住建部门组织开展“党建聚合力，夏日送清凉”建筑施工一线慰问活动，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建设者送去关怀与清凉。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上午九点，在珠峰恒顺里项目施工现场，市住建局工作人员为一线施工人员代表逐一发放饮用水、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物资，并询问工人的日常施工作业时长、作息安排、防暑保障、食宿条件等实际情况，详细了解项目高温错峰施工、现场降温设施配备等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珠峰恒顺里项目安全总监吴嘉兴介绍，
2: 我们这个项目呢，避开高温作业，早上作业时间呢是6点到9点，下午是3点到8点。我们现场及时发放防暑降温用品，现场呢又设置了给工人专门休息的地方。
1: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市住建局下发了关于做好夏季高温及汛期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参建单位落实好夏季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各项预防措施。市建设工程管理处总工程师刘伟介绍，目前全市范围内共有建筑工地近300个，他们要求参建单位合理调整作业时间，实行抓两头歇中间的避高温措施，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
3: 我们就是要求项目上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就让工人一个就是良好的这个施工环境。下一步呢，我们住建局就开始采取四目两制双随机，还有我们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啊，开展这个高温区的督查，压实我们的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护航我们全市所有的防火建筑工地的有序、平稳、高效的推进。
0: 在句容白兔镇的田野上，有这样一支基层党支部——中共句容市白兔镇致富果业专业合作社支部委员会。他们把课堂搬进田间，把讲台扎在地头，用技术赋能农业，用真情帮扶农户，用品牌激活产业，成为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红色主心骨。记者钱磊、殷沙琛报道。
4: 你看，像这一串了，你看这个就
5: 开展，
4: 就要及时把它进行修剪。如果这个不修，它可能就是什么呢？它一成糖水了。这一串可能最后就没有用了。
6: 早上九点，白兔镇的葡萄种植园里已经热闹起来。张奎峰正带着支部党员给几位农户讲解夏季葡萄蔬果的技术要点。这样的田间培训在白兔镇几乎每周都有。句容市白兔镇致富果业专业合作社社长、党支部书记张奎峰：
4: 我们通过示范，加上这个葡萄成熟期的时候，通过它的现场观摩，包括我们评。葡萄成熟了之后，通过他们的品尝，然后再看我们的品质，看我们卖的价格，让他们能切实感受到，一个是科技改变农业。
6: 深耕葡萄种植多年，张奎峰坚持学习赵亚夫的生态种植理念。他带领合作社165户及周边135户葡萄种植户转变种植方式，不断加大与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深入研究生态改土强根技术、生物产品绿色防控技术等5项葡萄生产关键技术，实现亩均增效15%以上。果园也成功创成江苏省葡萄绿色防控技术示范点、国家级葡萄产业体系技术示范基地，摸索出葡萄从种植到销售全程绿色标准化模式。
4: 我们不是研究什么样最好，我们是研究怎样不生病。首先我们从改良土壤、打造生态环境入手，要么土壤疏松了，根系发达了，身体强壮了，在赵老的建议下，我们就是，又栽了许多的花草，然后同时我们这个园子比较空旷就解决它的高温、高晒、通风、透光，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让它少生病。
6: 一个党组织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趟出一条葡萄致富路后，张奎峰始终记得作为一名党员的初心使命。他坚持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载体，累计开展集中学习81次、组织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管理等专题研讨50多场，破解生产难题20多件。
7: 我原来种了三亩田葡萄，由于技术不怎么好，品质又不怎么好。现在经过张书记跟我们技术指导，手把手的教，现在技术品质也上去了，这个产量也好了， 现在的价格嘛，比早几年要翻了两三番。
6: 手把手教技术，面对面传经验，通过深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农户稳定增收。如今的白兔镇田间课堂的掌声时常在田埂上响起，连片的果园里满是丰收的希望。张奎峰的田间课堂党支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使命。
0: 最近2026年江苏省中学生羽毛球锦标赛在我市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中学生羽毛球健儿齐聚镇江经开区大港体育馆，以球会友展开激烈角逐。记者王宇报道。
5: 本次锦标赛面向全省初高中学生，按学段划分组别，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等多个竞赛项目，共吸引全省28所学校代表队148名优秀青少年羽毛球选手参赛。赛场上，参赛选手奋勇争先，步伐灵活，挥拍有力，高远球、吊球、杀球等动作流畅利落，每一场对决都充满朝气与力量。参赛选手南京十二中学生卢真瑞，
8: 我这次参加的是混双和女单，还有包括我们的女子团体。我希望自己能在本次赛事中取得比较理想的成绩，并且能打出自己的水平，可以发挥出自己平时训练比赛的状态。
5: 比赛过程中，镇江参赛队伍的小将们面对苏州、无锡、南京等传统强队沉着应战，逆势敢拼，凭借精准的战术布局和默契的团队配合，最终镇江第一外国语学校和镇江实验高中分别获得初中组和高中组男子双人项目的金牌和银牌。镇江第一外国语学校学生魏佳乐，
9: 这次获得这个男双冠军，我还是比较兴奋比较开心的嘛。其实在比赛的时候，第二局我们也是大比分落后，最终输掉了第二局，但是我们在局中停歇阶段，我们重新商讨了技战术，然后最终用一套成功的战术打败了对手，获得这块金牌。
5: 江苏省学校体育联合会中小学校工作委员会羽毛球主任单位秘书长何世明，
10: 可以通过这样的赛事去推广，让更多的孩子那个热爱这项体育项目，这也是我们办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0: 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办一张所谓的难民卡，国家就会白送你350万元，你会相信吗？最近，镇江经开区的赵女士就遇上了这样一场离谱的天降横财骗局，好在警银联动及时出手，才帮她避开了涉嫌洗钱的法律陷阱。来听通讯员毛润明、记者周恒的报道。
11: 数月前，家住姚桥镇的赵女士偶然结识了自称有特殊渠道的张某，对方神神秘秘地向她兜售某某银行难民卡的项目，声称办卡就能拿到350万的高额额度，只需要提供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家庭住址等全套个人信息，再帮忙介绍几个人一起领钱，这笔巨款就能直接落到她手上。被白拿350万的说法冲昏头脑的赵女士完全没多想，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把所有信息都交了出去。之后，张某将一笔30000元的钱款打进赵女士账户，告诉赵女士这是善款的一部分，要去银行取出来。张某交代完赵女士后，还备好了假病历和一名假扮重病外甥的演员，以备银行核查。前不久，赵女士拿着银行卡和假病历到银行取钱，银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觉察出异样。镇江
0: 李元职业技能竞赛，本次竞赛采用理论综合考核模式，全方位多角度检验参赛人员的专业理论储备、实操业务能力与应急处置素养。理论考核环节紧扣孤残儿童护理典型个案场景命题，重点考察选手理论应用、问题研判和专业处置能力。实操比拼环节聚焦儿童日常照料、保健护理、康复抚育三大模块，高度还原一线护理人员真实工作场景。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精神饱满，规范操作，从容作答，将日常工作经验、专业护理知识与人文关怀理念深度融合，充分展现了我市孤残儿童护理队伍扎实的业务功底。下面请听观点。前天，一起发生在1990年的拐童案告破。对于北京的孙先生一家来说，

0: 1990年3月7号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那一天，他们十个月大的儿子不见了，同时消失的还有看孩子的保姆王某。保姆王某因无法生育，拐走雇主家十个月大男婴。自此之后，孙先生一家人踏上了漫漫寻子路。直到2025年，公安机关通过大数据比对，锁定了外省男子肖勇。经基因鉴定，证实肖勇正是当年失踪的男婴，一家人终于相聚了。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某犯拐骗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迟到的团圆虽然感人，但案件却留下了一些争议。偷走别人孩子30多年，最后只判了3年，定罪是不是太轻了？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 网友狼牙说，35年改变孩子一生命运，还有亲生父母35年的痛苦。网友爱读书直言，这代价难以抚平一家人的伤痛。网友听风认为，犯罪成本过低，呼吁在拐骗儿童罪中增设长期隐匿、造成骨肉分离等加重情节，使量刑与伤害相匹配。为什么拐走孩子35年，量刑只判3年？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张建奇律师表示，本案最终以拐骗儿童罪认定，而非拐卖儿童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拐卖儿童罪需以出卖为目的，起刑点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拐骗儿童罪依据《刑法》第262条，指采用蒙骗、利诱等手段，使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监护人，其法定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于王某的行为在案证据未能证明其具有出卖获利目的，故适用拐骗儿童罪罪名。在网友狮子妈咪看来，法理逻辑闭环了，可情感的账怎么算？那对父母横跨大半个中国寻找的35年，孩子被谎言包裹的半生，这些毁灭性的痛苦在判决书上轻飘飘地翻篇了。我们愤怒的不是法律条文本身，而是这种低成本作恶与高代价受害之间的巨大鸿沟。正观新闻评论指出，从孙海洋案偷走两个孩子14年只判5年，到这起案件拐走婴儿35年只判3年，很多拐骗儿童案都存在量刑偏轻的争议。无数寻亲家庭的血泪摆在眼前，也让越来越多人呼吁完善立法，呼吁加大对拐骗恶行的惩罚，给无数破碎家庭一份真正的公道。另外，我们也看到依托信息对比、 DNA 数据库、人像溯源等数字化手段，跨越数十年的线索能够重新串联，许多石沉大海的案件迎来转机。妥善使用技术工具，让更多离散家庭拥有更多重逢的可能，实现天下无拐的美好愿景，重点就在于对拐的重拳出击。
0: 今天呢，一起听镇江，编辑叶景、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什么是光合午休？今天的10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4: 10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盛夏正午，受高温与强辐射影响，植物常出现叶片微卷、微软下垂的光合午休现象，这是植物长期适应高温强光环境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当高温强光导致叶片蒸腾加剧，根系吸水跟不上失水速度时，植株会主动关闭部分气孔，以优先保存体内水分。气孔是二氧化碳进入叶片的主要门户，关闭后虽减少了水分散失，却阻断了光合作用的碳源供应，形成典型的气孔限制，导致光合速率骤降。与此同时，

0: 气孔关闭导致胞间二氧化碳浓度下降，可强烈激活光呼吸。植物不仅难以合成新养分，还会将已固定的碳以二氧化碳形式重新释放，并消耗额外能量，形成明显的碳净亏损。另外，一旦强光超出光合系统利用能力，未被及时消耗的光能便会催生大量活性氧，轻则引发光抑制，降低光系统效率，重则破坏叶绿体结构，造成光氧化损伤，最终导致叶片发黄或出现灼伤斑。在农业生产中，这种碳净亏损与光氧化损伤的双重压力，可使午间光合速率降低 30% 以上，是夏季作物减产、品质下降的主要诱因。为缓解光合午休，可借助细雾降温，既能在短时间内降低叶面温度3至5度，又能提高叶片周围空气湿度，两者共同作用，促使气孔适度张开。在此基础上，配合搭建遮阳网或通过合理密植让叶片相互遮阴，可减少叶片受直射强光的伤害。而在七月高温季节来临前，增施钾肥或喷施高钾叶面肥，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气孔调节能力，帮助植株从容应对高温考验。因此，降温、遮阴、补肥三者协同，方能有效缓解光合午休损耗，助力作物稳产度夏。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0: 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

0: 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1: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容易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3: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7: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0: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8: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

0: 事呢。
1: 满意就好。
2: 哎呀，这是帮大忙了，
1: 咱们也该谈谈这合同的事儿了。费用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0: 实权有。你是要撵我走吗？
1: 没有啊，我为什么要撵你走？
0: 我以前表演模仿秀，四处赶场子，老板一说结账我就知道自己该走人了。你要是觉得我还有用就别跟我谈钱。
1: 哦，那行，那不谈，先不谈。
0: 不过呢，我确实不红，直播两次，连发六条短视频，就来这么几个客人，难怪广告商都要跟我解约。哼，老了，带不动货了。但我不想认输啊，你有什么主意吗？
1: 我的高中语文老师，也就是现在的镇长，他曾经提醒过我，咱们金山岭长城那里有很多的客人。
0: 哎，镇长是高手，佩服。明天是星期日，好机会。
3: 晚上，梁依依收拾着她和小宝的衣服。
4: 小宝，明天你去不了了啊，妈妈还是决定带你去北京。明天咱俩早点走，等到了北京先把住处定下来。这网上预约学校实在是太难了，妈妈带你去当面求学，也许老师会要你。如果要考试，你可得好好发挥啊。
5: 不说不走了吗？你和甄奶奶都开店了。
4: 店关了。
5: 为什么？
4: 大人的事儿说了你也不懂。
5: 我不，我明天就要去南庄了，我和二强叔叔都约好了。
4: 小宝，你应该听妈妈话。
5: 我不，
4: 妈妈不是跟你商量，明天必须去北京。
3: 第二天早晨，石全友领着老少爷们儿爬上了金山岭长城。
6: 咱们准备活动也差不多了，开始跑吧。
7: 好，好，好，好。
8: 石叔叔，石叔叔，
6: 哥，
8: 啊，
6: 小宝。
8: 石叔叔，
7: 嘿，好，
8: 石叔叔，
7: 走吧。
6: 啊，兄弟，我们在这等你啊。
1: 行，
6: 那我们再上去。
3: 纪小宝满头大汗追了上来。
1: 你一个人？
8: 对。
1: 锻炼身体？
8: 不是，我在追你。
1: 有事儿？
8: 我妈又要去北京，她把中药店关了。
1: 那你是想让我？
8: 你让她去农庄开店吧，这样我就能天天去玩了。
1: 那你妈妈要是不听我的劝呢？
8: 她听陈奶奶的，求你快帮我想办法吧，不然我妈就把我带走了，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3: 张花晨正在家里给城里的儿子打电话。
0: 哎呀，我觉着吧，孙子还得由奶奶来带，这样长大也亲呢，不是？
9: 妈，我都跟媳妇说了，你在家开窗花店不来了，月嫂合同都签了，孩子姥姥姥爷也不走了，你来了住哪儿啊？
0: 你要是不想让妈去，你早该直说嘛，干嘛找这么多理由啊？
3: 听到门铃，窗花晨抹着眼泪去开门。
1: 哟，晨姨咋了？
0: 没事儿。这找我干啥？
1: 我三顾茅庐来了。
0: 哎呀，你可真够墨迹了，我又不是诸葛亮，有啥好请的，看孩子都没人要。
1: 您在我眼里那就是诸葛亮啊。
10: 知道宝德叔跟您关系好，您不愿意帮我是怕纪伟峰挑眼，对不对？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梁一家的老房子没有被流转，还是他自己的，你们师徒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把这窗花店开到那儿去，独立核算，跟我们体验式农庄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的话，就省得别人说三道四了。
0: 可这窗花手艺不流行了，我们这边一张都卖不出去，到你们那深山沟里更不行。
10: 我昨天就给您卖了12套的。
0: 别蒙我了，为了骗大姨，你自己打钱买呀？
10: 你要是不信任我的话，我现在就给你拿账本去。
0: 我就不信。我跟你到你家去看，省得你作假。走，走啊！
3: 二强子、八小五和张洪涛拿着账本，正在石全友的家里等着窗花晨呢。
0: 哎呀妈呀，

0: 这老高头的手艺都撂下十几年了，还能挣钱？昨天一天已经收了6个徒弟了，其中还有2个约了下星期还来。我哥说了，这个成绩很不理想，还不理想？小孩的玩意儿还卖了这么多呢！哎呦天哪！ 石全友，大姨还太小看你了哈！
1: 大姨，您要是能答应我们的方案，把这窗花带进农庄，我们的生意还能更好。

0: 我们的这番好意，我懂了。走着吧。
1: 张化臣放下账本走了，此刻梁依依拉着纪小宝推着行李箱走出了自家的院子。
2: 陈姨，你还真走啊？不是没给孩子找到学校吗？
3: 去了现找吧。
2: 那不耽误孩子上课吗？走，回屋，有事跟你商量。宝儿，
3: 来，把你的东西都收起来。哎呀，哎，陈姨，您这是，
2: 以后叫我师傅。
3: 30年前，我靠刻窗花的手艺得了全县的奖状。20年前，市文联给我颁的证书发的奖杯。10年前，市长出访送国际友人用的就是我刻的窗花，跟我比，打铁的、炖肉的、做木匠活的、漏粉条的，他们算老几呀？陈姨，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2: 梁依依，你拜过师傅，认账不？
3: 认，叫师傅。师傅，那师傅说啥你听不？听。那好，
2: 咱收拾家伙事儿，到农庄开店。真的吗，妈妈？不去别的了。
3: 小宝，你出去吧。
2: 哦。
3: 师傅，农庄十全有的，我去不合适啊。
2: 哎呀，哪那么多不合适啊？ 房子是你自己的独立核算，不是给石泉勇打工。
3: 可是村里人会说闲话的。
2: 爱说啥说啥，虽然你有孩子了，可长得跟20岁似的。你年轻，手又巧，跟师傅好好练，等咱这门手艺红了，走向世界，我看你做形象代言人足够格。
3: 总比你出去打工给别人端盘的洗碗强吧。可师傅，
2: 就这么定了。
4: 季瑞峰，对不起，你在线，你有点骨气，长点志气。
5: 过了一天，高木匠拿着几张小板凳来到了梁依依家老屋，
4: 石泉友和二强子他们正在帮着里外张罗。石道，哟，高大爷，您来了。
6: 老陈不和在吗？
4: 在。二强，把陈姨叫出来。好。
5: 陈姨，陈姨，
4: 哎，有人找。
6: 谁找我？
5: 我，你高大哥，你送礼来了。呀，哟，小凳子，哎呀，哎呦，真好。
6: 这科举啊，其实没啥用，但祖国的花朵呀，倒是可以练练手。这花朵来了，得有地儿坐。
4: 高大哥想得周到吧？这手艺，除了我，西山里还有谁？
5: 老高头子，你吹牛的手艺比你木匠手艺好，谁不知道？
6: 4把哪够啊？
5: 要送，送8把。
6: 我是来送礼的，怎么就还挑起我礼来了呢？
5: 挑的就是你高老头子，整个农庄都是石头头的资。你拿着石头的工资，用的农庄的木料做了几个凳子，咱就成你送礼了。
4: 哎，我这不是我送来的吗？
5: 那快递小哥送货上门就算送礼啊？
6: 陈姨，您没来之前，整个农庄最能说的是高大爷。
5: 现在恐怕得排第2喽。娘们儿，不想跟他斗嘴。说谁老娘们呢？我哪老啊？以后见着我叫陈老师。
4: 行，陈老师，我回去再给你做4把，不是我送的，石头送的，行了吧？
5: 叫老师挺别扭的，叫大妹子行不？
4: 这还差不多。
7: <笑>哎，就这也谢谢啊，谢谢。<笑>哎，石头，过来。哎，我发现一进农庄，人咋都变得年轻了呢？一瞅，老陈碰成这样，嗯，
4: 我怎么发现您也变年轻了呢？
7: 哎呦，您这头发咋都黑了？
4: 是吗？
7: 啊？哎，你给我拿个镜子去。
4: 大爷，我石头哥跟您开玩笑呢。哎，不过您这皱纹少了不少。<笑>
0: 过了一会儿，石全友在木匠铺里全神贯注，用毛笔在白纸上写牌匾，可是总觉得不满意。
1: 行了，我雕的时候啊，多下点功夫，你最好啊，也就写成这样。
2: 我最后写一次。
0: 肖哥的父亲不声不响地走进了木匠铺。
3: 这是要刻匾？
4: 哎呦，您来了。
3: 字体可以在电脑上找一找，
4: 但我觉得电脑上的不够生动古朴。
3: 要不我试试？
4: 行啊，您来。

0: 好字啊！上次您来拍照，我就发现啊，您不是一般人，大书法家呀！
1: 不敢当，我是紫塞市文化馆馆长，专搞书法创作。
0: 哦，肖馆长，失敬失敬。
1: 你们窗花学院在哪儿？
2: 其实就是个小院，名字是肖哥给起的，他让我想个幽默点的介绍，看我是学理工的，还没酝酿出来呢。
1: 带我参观参观，我来给你写。
0: 太好了，你请。哎，
3: 季瑞芳和二叔在家里喝茶聊天。
4: 叔，你今天来找我啥事儿？
5: 你跟你媳妇儿还复婚吗？我听说许三凤在提婚。
4: 没有。
5: 为这个丫头，你把大眼儿和胖子都给开了，这还说没有？
4: 不是，二叔，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5: 你爸病重期间，啊，你媳妇天天在医院伺候，连我都觉得过意不去了。玉恒啊，这事儿你得好好掂量掂量。哎，我听说他开了个窗花店，咱们去看看，就当我们老季家关怀人家啊。
4: 这个窗花店是石全友给他开的。
5: 哎呀，不可能。前两天我见到窗花陈了，老太太亲口跟我说，石全友三番五次的要请梁依依去农庄，人家没同意。
4: 有这事儿？
5: 嗯，窗花陈还跟我说，他开这个窗花店就是想为复婚铺路。当年呢，要不是你爸向县里市里推荐，谁知道他有这个手艺啊？窗花陈呢一直感恩，所以他不会骗咱们的。
4: 真的是我误会了。
5: 哎，走走走，把二叔看看去。走，
6: 记住二叔的话啊，一不容易啊。
3: 季瑞峰和二叔来到了窗花店，那里已经是铁将军把门。
5: 关门了。小店已搬至仓子沟体验室农庄，欢迎喜爱窗花艺术的游客前往。这还给做广告。
0: 瑞芳，瑞芳。
3: 不久，季瑞芳驱车来到了仓子沟体验室农庄，在窗花学院门口和刚出门的游客碰到了一起。
7: 哎，
4: 对不起啊，
7: 看着点。
3: 屋里，梁依依正忙着接待游客。
4: 依依，你出来一下。
3: 窗花陈赶忙把季瑞芳拉到了屋外。
7: 哎呀，你要干什么呀？

0: 假是吧？找我，
1: 方晨，你别倚老卖老了。你都到石泉院，我这边来工作了，咱们两家感情就算断了。再说了，梁依依可是我的前妻，我俩的事儿你管不着。哎呀，
0: 离婚了就是敌人，你找他干什么？
1: 什么敌人呀？哎呀，
0: 不是敌人，你能干成那种事儿？
1: 我干嘛呀？哎，
0: 你少招糊涂啊！ 为了不让我们做生意啊，你太保安两头堵，专门不让进我们窗花店，这损主意你都能想得出来。这一日夫妻百人，更何况依依还是小宝他妈，她想开店挣钱，那也是为小宝呀。我们来这儿开店，都是你逼的。
1: 我跟你说，让开！
2: 哎，依依，
0: 你放。
1: 我就说两句。
2: 哎，师傅。 对不起啊，各位，我失陪一下。师傅，你帮我讲解一下。你说，
3: 依依，是不是真的有人堵路，打扰你做生意？是的话，你就点个头。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52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3集。
1: 梁依依只好点了点头。季瑞芳回到公司大发雷霆，
2: 到底谁干的？
3: 董事长你什么意思啊？
2: 窗花店撞
3: 是我，你们先出去吧，我单独跟董事长谈。
2: 才就是你，你凭什么自作主张？
3: 这难道不是您的意思吗？
2: 我的意思，
3: 您清晰地告诉我，那家店是石全友开的，您跟石全友之间不仅是工作上的竞争，还是村主任的竞争。竞争对手想利用我们的资源攻击我们，如果不遏制，那就是我的失职。
2: 我那是计划。
3: 您是团队的领导，一言九鼎，我没有权利判断您的情绪。
2: 别给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4: 许三凤，你是故意的。
3: 是，
4: 承认了。
3: 梁依依也是我的竞争对手，让她在杜家

0: 他威胁你哪儿了？啊！我请过他当我总经理，他一口混进来，
1: 还泄露我的感情归宿。

0: 是决胜之举。
1: 肖哥，你
0: 石先勇，拼财力，你拼不过金立峰，比硬件，农庄比不过度假中心，要想赢，只能靠人心。嗯，
2: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3: 就在前不久，这天时地利人和我都不占呀、啊，可是现在，行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等新同事来，一定要好好相处啊。
4: 大姐和胖子已经在石泉友家等着他。
5: 我回来了。
6: 哟，回来了，这有客人了。
5: 哟，是你们俩啊？
6: 这还拿着东西呢。
5: 哎呀，咱们都是一个村的，又在一个学校上的学，用不用这么客气啊？
7: 这不是看奶奶吗？
8: 是，对，这咱奶奶买的。
5: 那行，那我替奶奶谢谢你们了。
6: 哎，石头，你来这儿聊，我去忙我的去。好啊，
5: 哎，快坐快坐。哎哎哎，我正想找你们俩呢。啊，哎，
1: 石总找我们有事儿。
5: 听说二位大才，我原本想请你们到我农庄里工作，但是又怕你们嫌薪水低，不愿屈尊。
7: 哎，不，石总，我们愿意屈尊。
1: 屈啥尊呢？你知道屈尊咋回事啊？啊？装啥呀，咱俩咋回事谁不知道啊。那个石总，以后我胖子这200多斤就都给你了，上刀山下火海你一句话的事儿。
7: 哎，对，那个石总，我没有他重，我100多斤，反正你一个眼神我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5: 真见外。
1: 石总咋见外了？
5: 我现在一听总这字儿就觉得别扭，你们要是真拿我当哥，就叫我全名，或者叫我石头。
7: 哎，石头哥，
5: 叫我石头哥也行啊。
7: 石头哥，
1: 哎，石头哥，石头哥，
5: 好好好，
1: 石头哥，
5: 那您上班吧。
7: 哎，谢谢石头哥。
4: 第二天，大影和胖子就在农庄大舞台上打起了竹板，
9: 上台高高兴兴唱起来，这金山岭好壮观。

0: 吃啊，这这么多人排队还没吃上呢，不行，我还要再来包子啊。这天傍晚，杨会计高兴地指着账本：“全友啊，咱们农庄的生意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刚才我核了一下成本，你们猜怎么着？从今天开始，咱们基本打平了。而且有很多外地游客都打听有没有住的地方。”
1: 我都给你知道县城去了，我那边也是，我不是往县里支，就是往市里支。石全友却皱起了眉头。度假中心里，季瑞峰看着徐三凤送来的报表。今天只有散客，旅行社怎么了？
2: 好像是老马出了事儿。
1: 出了什么事儿啊？不会真的给大爷胖子打坏了吧？
2: 不是，是那方面。
1: 哪方面啊？
2: 他利用大旅行社的身份，联合了很多中小旅行社、宾馆、饭店，还有我们这种度假村签约，但分账大多进了自己的腰包。
1: 贪污啊！
2: 听说被合作方给告了，上级在查。
1: 真没想到老马这么不可靠。
2: 其实对我们来说，
1: 也不算坏事儿，跟马树林合作，客源倒是挺稳定的。只是核算下来，一直在亏损。我明白，但即使亏损，也必须要有客源，不能让别人看笑话。看来我得去北京报告其他旅行社了。
3: 徐三凤刚刚送走了季瑞峰，石全友就找了过来。
4: 李总，
5: 你们董事长在吗？不在，得过几天才能回来。
4: 等一下，三凤，你小时候我就对你有印象，你这姑娘特别聪明，季瑞峰真是有眼光，选你当总经理，那是太伤心了。
5: 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啊，我就少陪了。
4: 我是跟你谈合作的。过了一天。
6: 民俗风情度假中心的招牌就被张洪涛和杨会计竖到了农庄的大门前。每一位结账的客人，都要向他们好好的介绍度假中心。他们又不给我开工资，
4: 只要能住在古川村，那第二天人客人有可能再来啊。这个我怎么没想到？
6: 洪涛啊，你身为大学生，眼界比别人高。
7: 那格局要比别人大，洪涛，石总啊，之所以跟别人不一样，就是这眼界和格局不一样。你学着点啊。
6: 是，
7: 全友，你放心吧，你的意思，我明白。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53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办理难民卡白拿350万，天降横财，暗藏洗钱骗局。我国将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的黑恶犯罪。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办一张所谓的难民卡，国家就会白送你350万元，你会相信吗？最近，镇江经开区的赵女士就遇上了这样一场离谱的天降横财骗局。好在警银联动及时出手，才帮她避开了涉嫌洗钱的法律陷阱。来听通讯员毛润明、记者周恒的报道。
5: 数月前，家住姚桥镇的赵女士偶然结识了自称有特殊渠道的张某，对方神神秘秘地向她兜售某某银行难民卡的项目，声称办卡就能拿到350万的高额额度，只需要提供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家庭住址等全套个人信息，再帮忙介绍几个人一起领钱，这笔巨款就能直接落到她手上。被白拿350万的说法冲昏头脑的赵女士完全没多想，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把所有信息都交了出去。之后，张某将一笔30000元的钱款打进赵女士账户，告诉赵女士这是上款的一部分，要去银行取出来。张某交代完赵女士后，还备好了假病历和一名假扮重病外甥的演员，以备银行核查。前不久，赵女士拿着银行卡和假病历到银行取钱，银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觉察出异样。镇江农商银行如里分理处运营主管张文清
6: 发现，她平常的话都是小额使用微信钱包，就是日常消费的。这笔钱呢，就是当天她上午8:30左右，从查到是四川那边，然后我们就问询她说：“这个对方你认不认识？叫什么名字？”他说认识的是他表外甥，姓什么他有点答不上来，看了一下手机，具体名字说的有一点别口，然后我们就知道不太对劲了，就立刻跟他说我们现金不足，让他坐旁边稍微等一下。后来我们就直接联系那个派出所民警。
5: 警银联动机制启动后，民警火速赶到现场，一查赵女士手机，350万的难民卡骗局当场现行。原来这30000元是涉诈赃款。姚桥派出所民警艾玉峰，
7: 手机上面跟对方聊天的东西，让我们看一下。然后他当时虽然有些抗拒，但是我们跟他说了几次，说这东西网上诈骗特别多，希望他能保有警惕。然后他把手机给我们看一下。我看一下他手机之后呢，发现他手机里装了很多那种就是非官方的那种投资理财的这种程序，然后我们就基本上能够确定当事人是受到对方蒙骗，然后想做一个取现行为。然后我们根据办案经验嘛，就认为他这个取的现也基本上十有八九是 比如说外地某个被害人被骗的钱直接转入他的卡上，然后骗子呢让他帮忙取现。
5: 如果不是银行工作人员警觉，赵女士不仅会亲手帮骗子洗白这笔钱，还会在不知不觉中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面临法律责任。姚桥派出所民警韦斌提醒，保护好个人财产，首先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安全。
8: 因为现在这个骗子他诈骗的手段，他对这个被害人心理的这个研究啊，也都是非常透彻的，所以在平时的话，从最开始不要下载这种陌生的软件。第二，还是对这些网上的一些说什么能投资、能赚钱，或者说能给你什么利益的，这个就不要相信，才能防止自己被诈骗。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中央政法委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
2: 害。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9: 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去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是两个非常低调的女子，她们拥有着华语歌坛最完美的和声。如果我们要给回忆挑选一曲背景音乐，那么她们的歌声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他们的歌如同微风，好似暖阳，抚慰着都市里一颗颗焦躁不安的心。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南方二重唱。第一首歌《细说往事》。

细说往事来自于南方二重唱，这首歌从我第一次听到就一直占据着我的音乐播放器，优美的旋律，完美的和声，整首歌啊就像是一股清泉缓缓流进心底，那是一种内心被完全浸润包裹的感觉，宁静淡然，平和安稳。感谢音乐大师李子恒和南方二重唱共同给我们留下了这首隽永的作品。南方二重唱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太遥远的名字，他们是上世纪90年代

风吹风吹，南方二重唱，大南方小南方，这是两个低调但是很努力的女人，她们的努力也获得了时代的肯定。整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她们俩陆续创造着辉煌。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9年，她们六次入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并且分别在1993年、1996年和1999年三次荣获最佳演唱组合奖，这一系列的荣誉都是时代对于他们的肯定。可惜的是，南方二重唱在1999年推出专辑的时候，很不巧正好遇到了所属的唱片公司结束营业。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第三次荣获了金曲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于是两人决定以此为歌坛生涯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并且淡出歌坛。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翻唱的两首作品，野百合也有春天和温柔的慈悲。你会发现虽然是翻唱，但依然有着他们自己的特色。听他们的歌，可以在闲暇的午后沏上一杯清茶，听他们的歌声，让茶香在你的身边萦绕，也可以在疲惫的深夜点一盏灯，听他们略带惆怅又婉转的声音缓缓流进心底。这就是南方二重唱。如今我们依然可以偶尔听到南方二重唱的消息，虽然他们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但是我想在很多爱音乐的人的心里，他们的歌，他们的和声是无法取代的。最后我们来听到南方二重唱这首《梦田》，结束本期岁月留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杜鹃映山海，格桑绽芳华。2026年镇江达孜杜鹃格桑文化周启动。8月起，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全省 AI 眼镜赋能远程执法应用上线。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杜鹃映山海，格桑绽芳华。昨天，山海携手2026年镇江达孜杜鹃格桑文化周在金山景区启动。来自西藏拉萨市达孜区的特色文化、非遗技艺和旅游资源走进镇江，两地以文化为桥，以旅游为媒，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推动文旅资源互补共享。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4: 活动现场，特色文艺演出让现场市民近距离感受雪域高原的独特魅力。活动中，拉萨市达孜区文化和旅游文物局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西藏虎峰农文旅集团有限公司与镇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在文旅线路共建、非遗衍生品开发、特色产品展销、农文旅融合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探索文化加体验、文化加消费融合发展新路径。作为两地文旅合作的重要参与者，江苏全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长期推动江苏游客赴藏旅游。目前，旅行社累计组织江苏及全国游客赴藏旅游超过10万人次。其中不少游客走进达孜，感受林卡
3: 1800多个，吸纳带动务工人数达151万人以上，充分发挥促就业、助增收、惠民生的综合效能。昨天，全省 AI 眼镜赋能远程执法应用系统正式上线，由南通率先探索的该应用系统开始在全省全面推广应用。这个系统以 AI 眼镜为核心，构建零接触、广覆盖、法律风险可控的安全生产非现场执法模式，实现全流程线上监察执法。执法人员可遥控操作 AI 眼镜，企业负责人现场配合佩戴，远程开展现场检查。以 AI 眼镜为载体，系统还搭载重大隐患智能识别模型，突破当前国内智能体仅能识别一般隐患的技术局限，实现对重大隐患的精准判别。系统在南通率先试点后成效显著，目前南通已配套发放210套 AI 眼镜，实现市县两级一线执法队伍全覆盖。

0: 盖。今年以来，非现场检查占比达50%，立案数量占总立案数10%以上，监管监察力量实现倍增，有效缓解人少事多的突出矛盾。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后天多云27到3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27到3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陆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白天忙忙碌碌，很多的情绪被压在心底，但是呢在某一个安静的时间就会瞬间的涌上来。我身边很多朋友经常说，晚上不是睡不着觉，而是舍不得睡觉，就总觉得好像啊，白天随时随地都在等待着工作，等待着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啊，手机一响立刻就有事儿要做了啊，只有这个临睡前，尤其是凌晨的时候，世界好像突然的安静了下来，这一刻就变成了彻彻底底自己的时间。所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也想带大家走进一个特别的时间段，就是凌晨就是藏着很多人的心事和故事啊，那些睡不着的人，那些醒得太早的人，那些在安静中终于听见自己心跳的人，他们的情绪呢其实也都被写进了歌里。所以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是用来收集这些时刻的，我们把目光投向凌晨那个大多数人睡着少数人醒着的时刻。10首歌，10首关于凌晨的故事，他们不一定是唱给深夜听的，而是唱给每一个曾经与自己独处的你。旋律不停，思绪不止。第一首，听一听张志成的这一首《凌晨3点钟》。
5: 这是你

张志成在2003年的时候唱了这一首歌，但是其实我第一次听他的时候并不是他唱的，而是井柏然在他应该是20岁左右的时候参加了上海电视台的一个综艺节目，就是一个选秀节目叫《加油好男儿》，当时他在那个节目当中唱了这一首歌，我才开始知道有这一首歌的存在啊。后来这首歌就越来越火了，好像很多的选秀当中不少的选手都会选择去唱这一首，可能他的曲调啊他的歌词啊都比较容易打动人心吧。那凌晨3点钟也是很多人失眠的开始啊。而接下来这一首呢是张震岳在2000年的一个专辑，整首歌呢用一把吉他撑起来，干净的也很像凌晨2点的世界，就是非常的宁静。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他的《在凌晨》。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那些深夜当中凌晨的一些歌曲啊。虽然说这样的情绪我们平时很难表达，但是总是会有歌手能用歌声把它给唱出来。有时候深夜突然醒来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手机看一看朋友圈，会发现两三点的朋友圈依然有很多人活跃在上面啊。有的人是在分享一首歌曲，有的人是在说一说此刻的心情啊。当然一觉醒来之后，尤其是早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多人把深夜的那些朋友圈又给删掉了，对吧？就突然又清醒了，觉得自己有一点点小矫情。其实有这样的情绪都是很正常的啊。那关于凌晨的歌曲有很多，接下来的这一首叫做四点的海棠花未眠，来自钟启钰。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一个很有名的句子，叫凌晨四点钟看见海棠花未眠。大家有没有在凌晨四点看过海棠花呢？我看过啊，有一次赶飞机，刚好是一个早班机，所以我就需要四点多钟从上海的某个酒店出发，直接去机场。当时就刚好下完一场雨，那个雨滴就打在那个海棠花的花瓣上面啊，真的觉得非常的漂亮。所以随时随地都有人在工作，有时候凌晨你也会看到辛勤的环卫工人啊，已经开始早起扫落叶了，所以24小时也都有不同的植物在绽放着自己的美丽啊。凌晨的时候总是安安静静的，大家也会觉得说我不想让自己的情绪被别人看到，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很多可以在凌晨去听去治愈自己的歌曲。而接下来这一首就是来自王力宏的星期六的深夜。

这首歌选自2007年王力宏的专辑《改变自己》。星期六晚上哪儿都不想去，也无法入睡。王力宏用非常简单的钢琴伴奏，唱出了周末深夜的孤独。有时候周末感觉好像不用来做些什么就浪费了，就想出去撒欢儿，想要跟朋友约着聚会，然后想要好好的睡一觉。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发现自己突然闲下来，好像有一点不知所措啊。这个时候就在想啊，为什么这个朋友没有约我玩？为什么那个喜欢的人也没有给自己打电话？又或者说，为什么有一些生活的琐事、烦心事还没有解决？这个时候就容易胡思乱想，对吧？而接下来的这一首，绝对是大家在 K 歌的时候一定必点的一首歌啊，就是来自齐秦的《夜夜夜夜》。

如果说有一首歌能够让所有失眠过的人瞬间的安静下来，我想应该就是这一首吧。哪怕说你没有完整的听过几次，但是歌词总能记得几句，因为也很多人去翻唱这一首歌嘛。那熊天平呢，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在经历人生的低潮期，于是他就把所有的迷茫和追问都写进了歌词当中。齐秦呢，也是用他清亮而孤独的声音唱出了想问天问大地，或者是迷信问问宿命，一个人在深夜里没有答案的去追问，问天问地问自己。好在我们的科技很发达，现在的话我发现深夜 emo 的人会去问 AI， 对吧？终于有了一个24小时可以陪自己聊天的机器，也不错啊。这就是科技发展带给我们的福利。有时候深夜起来有一个问题的时候，哎，发现朋友们都睡着了，这个时候可以问一问某包某 sick， 然后问一问他们怎么样去解决，也许他给你的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甚至是有一些搞笑的，但是总而言之也是让我们的心灵的一些苦闷得到了一个出口，也是很不错的。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是2010年曾轶可为电影《恋爱通告》写的片尾曲，叫做《夜车》。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聊的是那些深夜容易让大家产生共鸣的歌曲，而这些歌呢，可能自带了一些晚上的特质。那接下来听到的就是《盐人》中的《晚安》。

0: 想要分享的歌曲就是来自郭顶的《水星记》，永远隔着一段的关系啊，就像很多人明明离你很近，但是永远差那么一点点啊。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写着“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的距离的歌，郭顶的《水星记》。
1: 让每

0: 边境管控措施到九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战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

0: 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走访慰问高温一线工作者，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
1: 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实现 GDP 3026亿元，同比增长5.4%。
0: 杜鹃映山海，格桑绽芳华。2026年镇江达孜杜鹃格桑文化周启动。
1: 镇江仙桃在省级品质评价中获佳绩，17份桃样产品优良获评率达82%。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1: 我国将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8月一批新规将实施，涉及生态环境、退役军人等。
1: 世贸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
1: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0: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烈日炎炎，热浪滚滚，市委书记吴庆文深入基层一线，看望慰问在高温下坚守岗位、辛勤工作的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劳动者。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全市人民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广大劳动者表示衷心感谢。镇江市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盈江店作为区域重要的物流服务节点，承担着周边区域末端快递的收发与客户服务工作。吴庆文走进店内，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快递小哥人数、日均收派件量以及社会保障等情况。来到职工之家，吴庆文与正在休息的快递小哥们亲切交谈，仔细询问他们的工作强度和收入情况，并向大家问好。吴庆文指出，当前正值高温天气，企业要落实好各项防暑降温措施，保障好一线员工的身体健康和劳动安全。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各类服务，积极营造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的良好社会氛围。得知在场有一位快递员是党员，吴庆文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身边同事共同进步，服务好群众。临行前，他嘱咐快递小哥们在辛勤工作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注意交通安全。
2: 随后，吴庆文来到位于中山广场的红色港湾先锋驿站，该站点主要面向环卫工人、绿化养护工人、快递骑手等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以及周边居民提供便民服务。在驿站便民服务区，吴庆文看望慰问了环卫工人代表，详细询问他们的年龄结构、日常工作时间以及防暑降温措施落实情况。他说，在高温酷暑下，大家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城市的整洁与美丽，大家辛苦了。他向大家表示感谢和敬意，并叮嘱在场的环卫工人一定要保重身体，注意劳逸结合。吴庆文指出，环卫工人是城市的守护者，城市管理部门要切实落实好高温天气错峰上班措施，优化作业时间，科学调配力量，同时要保障劳保用品的及时足额发放。要把红色港湾先锋驿站便民服务站点建设好、运行好、维护好，确保设施完善、功能齐全、服务到位，使其真正成为广大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的温馨港湾，发挥好其应有的作用。走访慰问中，吴庆文强调，当前正值高温酷暑时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要深入一线关心关爱在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广大劳动者，特别是户外作业人员和新就业群体，落实好各项防暑降温和劳动保护措施，切实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努力为一线劳动者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市领导王文生、高国成参加。
3: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0: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 昨天，市长张克主持召开重点工作专题部署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系统研究

0: 深入推进抢抓发展机遇，推动实干创新专项工作。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提高校园招聘质效、加大青年人才导入重要建议办理情况的汇报，要求提升引才质效，持续壮大本地人才队伍储备，优化留才环境，让更多青年学子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优化学位保障中长期规划资金与资源配置重要建议办理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了关于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进展及消耗等情况的汇报。会议还交流了七月份工作完成情况和八月份重点工作安排，对组织召开全市人大上下联动重点工作推进会、政情通报会、述职评议会，开展在镇全国省人大代表年终专题调研视察，做好巡查整改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高国成、副主任卢道富、黄万荣、王成明、秘书长曾文斌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武明列席会议。
1: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领导分组带队集中走访慰问驻镇部队、市消防救援支队，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走营区、看阵地、化发展的互动中，进一步拉紧军地纽带，共绘双拥共建新图景。七月二十三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副书记陈可可带队赴镇江武警支队走访慰问，向全体官兵提前送上节日祝福。陈可可对支队长期忠诚履职、圆满完成春运、节庆安保、中高考执勤等任务，持续结队帮扶村镇，近三年投入54万多元助力乡村发展，为全市平安稳定、筑牢防线等工作表示感谢。他希望支队持续筑牢忠诚底色，深耕练兵备战，深度参与维稳处突、应急救援、乡村振兴等工作，军地携手护航镇江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
0: 七月二十九号，市政协主席郭健带队赴73091部队开展走访慰问，向官兵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祝福。郭健一行观看部队宣传片，参观荣誉室和营区宿舍，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官兵训练及生活保障等情况。他指出，近年来，部队在聚力练兵备战的同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希望部队在不断提升作战能力的同时，一如既往发扬雍正爱民的优良传统，把驻地当故乡，把群众当亲人，关心支持镇江发展。
1: 七月二十五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周凯带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卫健委、句容市相关负责人前往31619部队开展走访慰问，代表市政府送上慰问品。慰问组抵达部队驻地后，首先在军旅文化展厅听取了部队发展历程汇报，了解了部队官兵训练生活情况，随后参观了部队营区、武器装备等。
0: 七月二十八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汪行带队赴市消防救援支队走访慰问。汪行充分肯定消防队伍坚守一线、护佑民安的担当与付出，表示将持续支持消防救援队伍建设，协同破解基层消防治理难点。他希望消防队伍继续锤炼过令本领，筑牢消防安全防线，为镇江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七月二十七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殷敏带队赴镇江军分区开展走访慰问，共话国防建设、双拥共建与地方发展。殷敏对军分区主动担当、服务地方的扎实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强调将联动军分区做好建军100周年系列宣传活动，深耕军地护办实施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校园国防教育，持续解决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难题。
0: 七月二十九号，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范建带队赴联勤保障部队32521部队走访慰问。范建表示，全市将深入落实双拥工作要求，持续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全力保障部队建设，解决官兵后顾之忧。 希望部队持续筑牢忠诚底色。

0: 深化军地协作，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服务镇江发展，携手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新局面。
1: 昨天，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统战部部长王文生赴丹阳走访慰问见义勇为先进分子，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王文生首先来到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张希娥家中。1995年11月24号，张希娥所在的公司突发大火，他毅然冲进火海，成功关闭静电除胶和电加热器两个设备开关，避免重大事故，自己却被严重烧伤。王文生叮嘱张希娥多保重身体，同时要求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积极帮助解决他生活中的实际困难。随后，王文生来到丹阳市交通运输局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慰问退役军人航道保障科科长王坚。2010年12月10号，女船工刘某英在一起船只碰撞事故中坠河，正在附近河面施工的王坚跃入刺骨的河水中，奋力施救十多分钟，最终将刘某英拖上船。2011年，王坚被授予镇江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王文生称赞王坚永葆军人本色，希望他继续发挥模范作用，在工作岗位上干出更多业绩。市委常委、丹阳市委书记徐申峰、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李茂川参加。
0: 昨天，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殷敏深入现场调研，对市政协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存活化利用、推进我市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提案进行督办。市政协副主席周文娟参加督办。
1: 全市经济半年报新鲜出炉，记者昨天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02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显示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展现出较强韧性。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63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1373亿元，增长5.1%；第三产业增加值1590亿元，增长5.7%。
0: 盛夏酷暑，骄阳似火。昨天上午，我市住建部门组织开展党建聚合力夏日送清凉建筑施工一线慰问活动，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建设者送去关怀与清凉。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上午9点，在珠峰很顺里项目施工现场，市住建局工作人员为一线施工人员代表逐一发放饮用水、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物资，并询问工人的日常施工作业时长、作息安排、防暑保障、食宿条件等实际情况，详细了解项目高温错峰施工、现场降温设施配备等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珠峰很顺里项目安全总监吴嘉欣介绍，
3: 我们这个项目呢，避开高温作业，早上作业时间呢是6点到9点，下午是3点到8点。我们现场及时发放防暑降温用品，现场呢又设置了给工人专门休息的地方。
2: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市住建局下发了关于做好夏季高温及汛期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参建单位落实好夏季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各项预防措施。市建设工程管理处总工程师刘伟介绍，目前全市范围内共有建筑工地近300个，他们要求参建单位合理调整作业时间，实行抓两头歇中间的避高温措施，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
4: 我们就是要求项目上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就让工人一个就良好的这个施工环境。下一步呢，我们住建局就开始采取四目两制双随机，还有我们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啊，开展这个高温区的督查，压实我们的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护航我们全市所有的防火建筑工地的有序平稳高效的推进。
5: 镇江市慈善总会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慈善加油站，与爱同行。
1: 昨天下午，京口区慈善总会第5届会员大会暨全区慈善工作会议召开， 五年来，京口区慈善总会累计募集慈善资金4865.36万元，净资产增长7%，累计投入慈善帮扶资金4230.46万元，占同期总收入的87%。精准实施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残、暖心关爱等一系列帮扶项目，有效解决一大批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作为全市推进家门口慈善先行试点区域，京口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以正东路街道九海街社区为突破口，实现社区慈善由单点试点向全域覆盖跨越，建设陈家门、玉带河、宋官营、田家门等一批特色社区慈善阵地，培育四牌楼街道同善集、建壁街道月湖社区慈善墙等特色项目，打造一校一品校园慈善文化，持续建强基层慈善服务站点，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京口慈善实践经验，为全市基层慈善高质量发展提供样板支撑。
0: 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办一张所谓的难民卡，国家就会白送你350万元，你会相信吗？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5: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6: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7: 共寻招影寺，出时带荣家。
6: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5: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6: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8: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时间呢是早晨的7:25，刘元黄岩和您继续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杜鹃映山海，格桑绽芳华。前天，山海携手2026年镇江达孜杜鹃格桑文化周在金山景区启动，来自西藏达孜区的特色文化、非遗技艺和旅游资源走进镇江，两地以文化为桥，以旅游为媒，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推动文旅资源互补共享。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9: 活动现场，特色文艺演出让现场市民近距离感受雪域高原的独特魅力。活动中，拉萨市达孜区文化和旅游文物局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西藏虎峰农文旅集团有限公司与镇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在文旅线路共建、非遗衍生品开发、特色产品展销、农文旅融合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探索文化加体验、文化加消费融合发展新路径。作为两地文旅合作的重要参与者，江苏全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长期推动江苏游客赴藏旅游。目前，旅行社累计组织江苏及全国游客赴藏旅游超过10万人次，其中不少游客走进达孜，感受林卡文化、藏式生活。江苏全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华：
10: 特别 别是在今年的十月份，我们就是这个达斯文化周活动呢，我们还计划有十架包机，每架飞机100人，邀请我们江苏，特别是我们镇江的游客前往西藏、前往达斯。我们这个包机活动是把整个西藏最精华的景点全部都包括进去，像我们的这个扎耶巴寺、甘丹寺，然后还有我们的金色祠堂，带着大家去体验我们的林卡经济活动。
9: 这次文化周期间，达孜非遗技艺、特色农产品、文创产品等也同步亮相，让镇江市民在家门口体验高原文化魅力。随着交流合作持续深化，镇江与达孜将进一步拓展文旅融合空间，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双向流动，共绘山海携手、共赢发展的新篇章。拉萨市达孜区文化和旅游产业办公室主任淡巴坚赞，
11: 我们打响了云上达孜文旅名片，从少有人知到现在游客专程来打卡，我们的客源结构化，长线外地游客逐年增多，民宿林卡彻底盘活。我们通过此次活动展销达孜的非遗产品，展销唐卡、藏香、牦牛肉、青稞特产品，扶持本地手工艺人，带动群众增收。
0: 最近2026全省陶产业高质量发展技术交流活动在无锡举办，我市遴选9家陶种植主体的10个品种，共计17份陶样参加全省鲜陶品质评价，8个获评特级，6个获评一级，优良获评率达 82%。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园艺学会、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联合主办，设置现场观摩、专家专题培训、鲜陶品质评价等环节，汇聚全国陶产业专家学者、省内各陶产区农技骨干与种植主体代表。近年来，全市累计引进培育火井蜜露、日川白凤、镇陶三号、霞辉十号、金霞油攀、金陵黄露等优质陶品种100多个，持续推进农机与农艺深度融合，重点推广陶树高光效整形修剪、果园生草覆盖、宜基化标准化建园、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先进栽培技术，同时培育华阳福陶、信虎村、丈山等本土特色陶果品牌，其中华阳盘陶入选农业农村部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1: 最近2026年江苏省中学生羽毛球锦标赛在我市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中学生羽毛球健儿齐聚镇江经开区大港体育馆，以球会友展开激烈角逐。记者王宇报道。
9: 本次锦标赛面向全省初高中学生，按学段划分组别，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等多个竞赛项目，共吸引全省28所学校代表队148名优秀青少年羽毛球选手参赛。赛场上，参赛选手奋勇争先，步伐灵活，挥拍有力，高远球、吊球、杀球等动作流畅利落，每一场对决都充满朝气与力量。参赛选手南京12中学生卢真瑞，
12: 我这次参加的是混双和女单，还有包括我们的女子团体，我希望自己能在本次赛事中取得比较理想的成绩，并且能打出自己的水平，可以发挥出自己平时训练比赛的状态。
9: 比赛过程中，镇江参赛队伍的小将们面对苏州、无锡、南京等传统强队沉着应战，逆势敢拼，凭借精准的战术布局和默契的团队配合，最终镇江第一外国语学校和镇江实验高中分别获得初中组和高中组男子双人项目的金牌和银牌。镇江第一外国语学校学生魏家乐，
13: 这次获得这个男双冠军，我还是比较兴奋比较开心的嘛。其实在比赛的时候，第二局我们也是大比分落后，最终输掉了第二局，但是我们在局中停歇阶段，我们重新商讨了技战术，然后最终用一套成功的战术打败了对手，获得这块金牌。
9: 江苏省学校体育联合会中小学校工作委员会羽毛球主任单位秘书长何世明，
14: 可以通过这样的赛事去推广，让更多的孩子那个热爱这项体育项目，这也是我们办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5: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
1: 这里是法院之声。
0: 昨天下午，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一法同行互成长”暑期网络安全普法活动，邀请镇江市第一中学的学生们走进法院，通过参观院史馆、模拟庭审、法官普法等环节，将网络安全法律知识具象化、场景化，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网络观，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治防线。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5: 师生们首先走进市中院院史馆，在讲解员的介绍下，了解镇江法院发展历程，感受一代代司法工作者坚守公平正义的初心，近距离体会法治文化的厚重力量。随后，同学们身着对应服饰，分别化身审判长、书记员、辩护人、司法警察等角色，完整还原庭前准备、法庭调查、举证辩论等庭审流程，在亲身演绎中直观感知法律边界。模拟庭审结束后，法官对整场演绎逐一点评，梳理庭审流程细节，结合案例，围绕网络诈骗、网络欺凌、未成年人非理性网络消费等网络风险开展普法讲座。镇江一中高三八班学生石浩礼：
16: 今后呢，我会树立理性的消费观，主动学习网络法律的知识，做到文明理性上网，也提醒身边的同学不要因为沉迷网络而铤而走险去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如果遭遇了一些网络的诱惑或者不法的侵害，我会第一时间告知市长，然后举起法律武器去保护自己并约束自身的行为。
15: 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庭原额法官崔笑：
17: 通过法院开放日、模拟法庭等特色活动载体，我们可以有效拉近法治教育与青少年之间的距离，让青少年切身感受司法的威严与温情，牢固树立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理念。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以司法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1: 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办一张所谓的难民卡，国家就会白送你350万元，你会相信吗？最近，镇江经开区的赵女士就遇上了这样一场离谱的天降横财骗局，好在警银联动及时出手，才帮她避开了涉嫌洗钱的法律陷阱。来听通讯员毛润民、记者周恒的报道。
18: 数月前，家住姚桥镇的赵女士偶然结识了自称有特殊渠道的张某，对方神神秘秘地向她兜售某某银行难民卡的项目，声称办卡就能拿到350万的高额额度，只需要提供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家庭住址等全套个人信息，再帮忙介绍几个人一起领钱，这笔巨款就能直接落到她手上。被白拿350万的说法冲昏头脑的赵女士完全没多想，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把所有信息都交了出去。之后，张某将一笔30000元的钱款打进赵女士账户，告诉赵女士这是善款的一部分，要去银行取出来。张某交代完赵女士后，还备好了假病历和一名假扮重病外甥的演员，以备银行核查。前不久，赵女士拿着银行卡和假病历到银行取钱，银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觉察出异样。镇江农商银行如里分理处运营主管张文清
19: 发现，她平常的话都是小额使用微信钱包，就是日常消费的。这笔钱呢，就是当天她上午8:30左右，从查到是四川那边，然后我们就问询她说：“这个对方你认不认识？叫什么名字？”他说认识的是他表外甥，姓什么他有点答不上来，看了一下手机，具体名字说的有一点别口，然后我们就知道不太对劲了，就立刻跟他说我们现金不足，让他坐旁边稍微等一下。后来我们就直接联系那个派出所民警。
18: 警银联动机制启动后，民警火速赶到现场，一查赵女士手机，350万的难民卡骗局当场现行。原来这30000元是涉诈赃款。姚桥派出所民警艾玉峰：
20: 手机上面跟对方聊天的东西，让我们看一下。然后他当时虽然有些抗拒，但是我们跟他说了几次，说这东西网上诈骗特别多，希望他能保持警惕。然后他把手机给我们看一下。我看一下他手机之后呢，发现他手机里装了很多那种就是非官方的那种投资理财的这种程序，然后我们就基本上能够确定当事人是受到对方蒙骗，然后想做一个取现行为，然后我们根据办案经验嘛，就认为他这个取的现也基本上10有8/9是比如说外地某个被害人被骗的钱直接转入他的卡上，然后骗子呢让他 帮忙取现。
18: 如果不是银行工作人员警觉，赵女士不仅会亲手帮骗子洗白这笔钱，还会在不知不觉中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面临法律责任。姚桥派出所民警韦斌提醒，保护好个人财产，首先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安全。
3: 因为现在这个骗子他诈骗的手段，他对这个被害人心理的这个研究啊，也都是非常透彻的，所以在平时的话，从最开始不要下载这种陌生的软件，第二还是对这些网上的一些说什么能投资能赚钱，或者说能给你什么利益的，这个就不要相信，才能防止自己被诈骗。
0: 昨天，润州区和平路街道排湾社区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共建绿色文明社区。
2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徒区监测站30，富润路1号监测站30，职教中心监测站35，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指数极强，5级。晴天云量少，紫外线穿透能力强，外出时必须佩戴遮阳帽、太阳镜、冰袖，涂抹高倍防晒霜。儿童尽量避免10点到16点进行露天活动。人体舒适度3级，炎热闷热不舒适，气温高，早晚湿度大，体感温度高于实际气温，建议少量多次补水。老人儿童尽量避开正午长时间户外活动，重点防范中暑。洗车指数适宜，全天多云转晴，没有降雨。出行交通指数整体良好，无降雨，路面干爽，午后高温路面温度高，车辆注意胎压防爆，长途行车适时停靠休整降温。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

0: 3.1， 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 79.25 岁。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昨天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从加强党的领导、改进股东治理、提升治理主体运行有效性、强化内部治理、加强和改进监管、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等方面提出9部分22条措施。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中存在的假证、冒证、套证、借证等问题有望得到根治。昨天，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在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幽灵外卖的本质是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通过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在网络餐饮领域创新应用电子证照核验，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相当于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了一张电子身份证，可以自动验明真身。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今天是8月1号，一批新规将开始实行。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
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
1: 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质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
0: 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的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55元和0.56元。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调价幅度不是看个别时点或某几天的国际原油价格变化，而是看本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较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均价的变化情况。
3: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7月28号，动画电影《悟空大圣》宣布撤档。7月20

0: 16号深夜上映仅两天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宣布撤档。此前一天，豆瓣开分 8.1 分的国漫《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同样选择离场。至此，2026年暑期档已有包括《星犬相随》《开个玩笑》等多部影片以公开退出或到期未公映的方式撤出。电影撤档并非新鲜事，但像今年暑期档这般频密着实不多见，也引发全网热议。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 网友草本豹子表示不理解，现在票房不好，换个日期再上映，票房就会变好吗？网友罗伯特直言，好片不会跑，烂片跑了也没用。网友人间月觉得，片方这么做显得很不成熟，说白了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电影没什么自信，让人有种反而更不想去看的感觉。网友薛雨桐认为，站在片方的角度，这样的选择并不难理解，电影制作成本高昂，发行和宣发投入巨大，一旦首轮上映遭遇强片夹击，排片不足，继续上映可能意味着每天都在扩大亏损，与其眼睁睁看着票房一路走低，不如及时止损，等待新的上映窗口。安徽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安徽时评观点，归根结底，片方如果精雕细琢，拿出创作诚意，观众必报以赤诚，若认为观众好糊弄，即使择期上映也拯救不了票房。档期选择、宣发策略固然影响票房，但起决定作用的永远是内容本身。把握好。